0: 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匠心做好产品，郑州四季果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匠心酿造，滴滴醇香，贵州岩台酒。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匠心酿造，品味贵苗，贵苗酒。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亲爱的朋友们，展信佳，此刻我正手捧一杯清茶，闲坐在杭州的一角，叶片浮沉，香色悠然，看着眼前这个最常见不过的饮品，我对它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好奇心。在荏苒千年的岁月里，人们在茶中喝到了什么？在学者深邃的凝视中，它也许是宫廷宴会的焦点和国力昌隆的具象化注脚，是文人的偏爱，被视为哲思论道、超然无我的精神媒介，也曾经以清明之姿走入市井，成为大众生活的日常俗饮，在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间，编织出文明最绵长的味觉记忆。在秦家指尖淌出的泠泠清音里，它是君子高洁的意象与化身，是独坐时升腾起的灵韵化作天地共鸣，以甘苦相生的真味浸透时光，化作唇齿间的寻常慰藉。在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间，谱写出东方美学最隽永的感官诗篇。茶烟起时，醉待故人来，将二月采撷的春信在初夏的杯盏间染出一汪澄明。茶会等到水来诠释他的心语，人愿知音一叙，讲一片叶子的故事，共烹岁月沉香。衡山湘湖，风华雅集，请君入席。
1: 煎茶换友，赴一场风雅之约。欢迎大家做客《风华雅集》，我是主持人郭韵希。在这一季当中呢，我们来到了杭州，在这里举办与茶有关的五场集会。希望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和大家一起品袅袅的茶香，感受草木人间的故事与味道。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雅集的各位好朋友，让我们掌声欢迎茶文化专家，浙江农林大学茶学与茶文化专业副教授钟斐老师。欢迎您，钟老师。
2: 大家好。
1: 同时我们也欢迎古琴演奏家、中国广播艺术团一级演奏员张旭光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3: 主持人好，孟老师好，大家好。
1: 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热爱茶文化的青年朋友，欢迎你们。
0: 此时此刻我们是在杭州衡山湘湖书院。
1: 我们提到杭州啊，通常会想到西湖，
2: 是，
1: 但其实湘湖也同样是浙江文明的发源地，所以我们好像在这个地方来讨论茶、讨论琴，特别的应景哈。好像他们的起源都有很多传说呀、浪漫呀、神话的色彩在里边，所以茶的起源好像也跟这个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有很多的关系。

0: 关联。
1: 对，它其实传说当中是有一次一不小心啊，神农吃到了一款剧毒断肠草。哇，这个毒有点厉害啊，这可能是一般解不了的，所以他就倒在一颗大石头旁边。然后来呢，他也是随身会带着这个解毒的这个药草，他就吃进去了。其实神农啊，传说当中他有一个脚，他肚子是透明的，所以他就看，哎呀，自己的这个肚子里的肠子开始咕噜噜咕噜噜就开始来回拭擦。那在这样的这个过程当中，哎，好像慢慢慢慢毒性就解了。所以我们就会这个相传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这个荼其实就是茶。
2: 幸亏啊，这个神农没有危及生命，否则我们这个古琴这个传说，这个美好的传说就没有了。
1: 对，
2: 实际上在这个东汉的哲学家啊，有一个叫这个桓谭的人，在他的这个新论当中记载过啊，就是这个神农削铜为琴，以丝为弦，那其实说的就是神农帝来制琴的这么一个传说。
0: 哎，不管怎么说，虽然传说带点浪漫的传奇的色彩哈，我还是得给两位老师好好斟一杯茶。咱们是不是得感谢一下神农？
1: 感谢神农，
0: 敬神的神农，要不然就没有我们今天这么雅致的古乐了哈。
1: 是的，是的，我们敬天地，敬众生，敬神农。
0: 谢谢，来，
1: 好，谢谢。
0: 所以茶其实也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礼节哈。
1: 是，《礼记》当中它会有记载，五礼之首就是祭礼嘛，就祭天的礼啊。那在这个祭祀当中，茶就太重要了。齐武帝啊，在写自己的遗诏的时候，说我走了以后，不要去什么杀牲口啊，放一点儿干果，啊，放一点儿茶饮，啊，放一点饭，啊，为此。就是你放这些东西就可以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后人能够查到的，说哦，原来在这个祭祀当中，茶能够有这么重要的身影，这是能够找到的最早的一个记载了。
0: 所以可能在千百年前哈，茶和琴都是重要场合的见证者，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其实是随处可见的一个饮品，一个陪伴者。我们老说喝茶饮茶，但好像很多的古人会用吃茶这个词儿，哎，
1: 是吃茶去。
0: 对，赵州和尚吃茶去。
2: 有一次啊，我去湖南演出，当地有一种茶叫擂茶，整个制作的过程让我特别吃惊，就是他用这个茶叶、芝麻、花生，还有一些这个食材，
1: 对，
2: 放到一个钵里面研磨捣碎，然后再冲泡。哎，我说这不是茶吗？怎么
1: 变成粥了呢？
2: 变成粥了，有点像现在喝的粥。
1: 对，
2: 所以我也不太，这个擂茶真的是属于茶类吗？
1: 当然了，而且擂茶是个好东西，它是最早的吃茶去的一个典型的代表。最早最早的时候，咱茶可不是这么喝的。你像在西汉之前，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那个时候呢是混煮羹饮的。茶汤是它很重要的营养物质的摄取方式，但是它不仅仅是这个汤，它还会有米，还有其他的葱姜各种啊，橘皮混在一起，就叫做明粥啊。而且你像茶，它也是药食同源嘛，啊，它除了自己食用以外，它更多的是作为药用来使用。其实不仅是在古代，到目前为止，仍然有一个地区，有一个民族保留了把茶作为药用，这就是我们少数民族纳西族的龙虎豆。

0: 哎，有的时候就觉得我们的老祖宗太伟大了，究竟怎么能够发现这样一种神奇的配方？
1: 嗯，龙骨豆承传至今，
0: 对对，太神奇了。嗯，所以其实茶也是我们的开门七件事之一哈。
1: 是，
0: 它既是可以在文人的笔下逆行传飞的，但它同时也

0: 其实从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然后到魏晋时期的兰亭雅集，然后再到我们都特别熟悉的唐宋这些文人的诗词歌赋，好像雅集在唐代特别的盛行，这是不是也推动了我们茶在唐代的流行？
1: 没错，大唐盛世啊，这个饮茶之风真的是几乎人人爱茶，人人饮茶。但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并不是大家都很喜欢喝茶，还是喜欢喝酒。后来呢，颁布了这个禁酒令，对，在这样的一个推动之下呢，好像饮茶之风蔚然成风，就大家都喝茶。但是呢，唐代喝茶跟咱们现在喝茶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子上这些就是茶具来的，1987年这个法门寺出土的唐代的一系列的茶具，那个呢都是鎏金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几乎是根据那个来我们来进行访客。你会看到啊，这
0: 小小的圆圆的茶饼，
1: 对，
0: 压得还很瓷实。
1: 这个饼你怎么喝它是个难题，泡是泡不开的，所以就需要用后面这么多的器具了。所以你看，我们要先拿着它在这个火上先要炙烤。那这个茶烤香了之后呢，就是我面前了，把一块的饼茶捣成若干块，这样呢就方便到这一步了。张老师，您看这个，
2: 这个等于把这个盖子打开，
1: 对，把它打开放到这儿，
2: 然后
1: 您可以试试看。
0: 这也太精致了，
2: 立体，这个还有点
0: 茶，相当于要碾两次，
2: 对，
0: 一个碾碎，一个碾成末，
2: 对，
1: 对，所以它是有标准的。对，您看您面前这个盒子，
2: 这个一看是筛子，这是一个小的小，
1: 漂亮，
2: 有个小抽屉，是吧？
1: 那个就是碾好的茶粉，
0: 太细腻了，
1: 对，碾到这样子它就
2: 可
1: 以了，对。
0: 哇，这些茶具每一个本身都像艺术品一样。
2: 所以你看，盛唐时期，不管是这个跟茶有关的这个器具啊，还是我们跟琴有关的这个琴器，都非常的精美。从我们的这个敦煌壁画当中，你就可以领略到唐代的这个上面的纹饰，它的器型都很美。那个时候的古琴琴器琢制出来，它都比较浑圆。唐琴的席位当中啊，这个雷氏家族有重要的位置，前后有十几个人，他们全部都从事这个古琴的琢制工作。

0: 哦，所以我们唐代的茶器其实跟唐代的审美也有很多的关系。
1: 对，太精美了。
2: 您看啊，够细腻的茶粉，我们就可以来让它经历水与火的历练了。
1: 哦，那边还有。
2: 对，我们要不一步过去去看一下。
1: 这个
2: 其实想让大家来看看这个锅，在唐朝，它对水温是非常讲究的。要说水呀，要煮到三沸。一沸止水的时候呢，要撒一点点盐进去。那这个呢，一个是调味，一个是止沸，再让它继续滚，滚到二沸，就可以先用水瓢，来舀出一盏水出来，把茶粉倒进去。唐朝的人会认为几沸最好呢？二沸水。哎，对，一般生活当中的三沸水就是万马奔腾，咕嘟咕嘟咕嘟，就是那种。所以就把这个水沿着漩涡中心倒下去，这样是不是又可以降温？它始终保持在二沸水的状态。我们煮好了就会有很多的墨箔，我们就可以把它分装出来，装到这个琉璃盏。在唐朝，琉璃是比金还要贵重的东西哦。分成几盏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共同的品饮了。
0: 哦，这个步骤真的特别的繁杂，而且每一步都是花心思的。
1: 是的，
2: 是这套冲泡的方式是谁来为主创新的呢？陆羽先生。
0: 哦，茶圣。
2: 是的，茶圣陆羽在西汉之前混煮羹饮。有没有发现，其实陆羽先生他最后就只保留了盐。他说他是个山人，浮夸的东西他都不喜欢。他说放盐啊，放葱啊，放姜啊，放那些橘子皮，就像臭水沟里的水一样，喝不得，喝不得。只有这样才能喝出茶的真香本味。
1: 多此一举，是吧？
2: 对，
0: 回归本真的原味。
2: 对，
1: 所以中国的这个哲学就是以物喻理，我们为了喝一口茶，这么繁琐的这个过程啊，我们要一步一步走过来。我们为了弹到一张好的琴，其实这个琢制过程也很繁琐啊，也很繁杂。比如说从选材啊，然后到挖琴的斧槽，给它劈上灰胎啊，然后再加上裹布啊，然后再有这个修漆啊，很多很多的这个步骤。
2: 也是个功夫活。
1: 实际上琴和茶是一样的，它是一种综合载体的体现。
0: 刚刚已经跟大家详细介绍了煎茶的方法哈，能不能也实操来感受一下呢？
2: 那刚好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浙江农林大学茶学与茶文化学院的同学们，然后我们请他来带着我们一起坐上时光穿梭机，我们去感受一下在唐朝时候人们是怎么喝茶的。
1: 好，
0: 太好了，那我们就有请同学们。
2: 好。

唐朝时候你看要喝一盏茶还真的不容易呢。现在第一步是要再制茶，要把这个茶叶要烤烤，把它烤得香一点，然后把里面的水汽逼出来。接下来呢就需要把它来凿碎，

0: 以前有同学问我说，老师花这么多时间去煮这一盏茶值得吗？我说美好的事物是值得花时间去等待的。
1: 是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引发你更多的思考。

0: 那个小壶和那个火炉，它一燃烧起来，这个火焰就氛围感特别强。围炉，
1: 围炉煮火的
0: 这种感觉，对，这种感觉特别好。
2: 我喜欢那个小乌龟，
0: 小乌龟，
2: 我就觉得每天这个茶放到这样的一个容器里面，打开它都是一种喜悦、欢
1: 快乐，是不是？
2: 对，喝茶变成了有仪式感的时刻。
0: 小女生还是喜欢美的东西，
2: 对。

0: 煮茶的这位最辛苦，我一直在这个料理这个水，然后之后还要把茶跟水融合到一起。我觉得他从始至终他在工作，
1: 但是他更幸福。为什么？因为美好的事物是诞生在他的手当中。把貌不惊人的一个茶粉最后变成了我们杯中的精华。所以他是一个魔术师。

0: 一粒开始，一粒结束，对。好，谢谢，
1: 谢谢同学们。
0: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荣幸可以喝到同学们煎的茶？
2: 那我们一起尝尝看。来，麻烦各位同学。
0: 谢谢同学们，
2: 是吗？对，感谢。
3: 谢谢。谢谢。
0: 来，在一盏茶当中，见证千年文脉。
3: 好，对，
0: 我们感受一下茶香，尝一尝它是什么样的味道。
2: 好。
0: 好喝吗？
3: 咸的，
0: 其实比我想象中好喝很多。
2: 是，
0: 我以为它那个盐味会非常的明显，但它这一点点盐，是让茶的那个香好像更加的能够冲到喉咙里、鼻腔里的感觉。
2: 我替陆羽老人家谢谢您的评鉴。
0: 哎，真的，我刚刚看同学们在这儿煎茶的时候，一瞬间啊，特别的恍惚，好像看到了长安的朱雀大街上面晨鼓未歇，然后沿街的茶肆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特别有意境，一瞬间就梦回大唐了，感受到了唐人的喝茶的滋味哈。我们也借这一碗茶汤，借唐代白居易的那句诗，送给我们屏幕前的朋友们：无忧持一碗，寄与爱茶人，与您同饮，
2: 与您同饮。
0: 有一种说法说茶兴于唐，盛于宋。
2: 是，
0: 在我的心目当中，好像唐宋两代的茶就像历史长河当中的双璧一样，它既一脉相承，但是又各具特点。所以宋朝的茶又具有什么样的风格呢？
2: 确实是这样子。你看唐也好，宋也好，其实都是咱们国家历史长河当中经济鼎盛的这两个朝代。其实宋朝它的经济发展是要比唐朝要更优的啊，所以玩茶的方式呢也千百种，就是在宋代玩这个是要有时间，还要有钱的，这可是一个低调的奢华呢。因为当时的那个茶饼啊，叫做龙凤团饼，他们都是蒸青，所以最后会做成一个小小的茶饼。这个茶饼有多大呢？史料记载啊，20饼为一斤。那但是宋金啊，差不多折合也就一饼30克左右啊，就是这么一个小饼。这个小饼多少钱？这饼黄金2两，这么贵，
3: 很贵。
2: 你想现在的黄金多贵啊，1000块钱，
3: 那只有皇家才能玩得起。
2: 那可真是，
3: 所以上至宫廷，下至平民百姓，茶一直在贯穿其中，没有离开我们的视野。
2: 没错，我们的茶可能老茶不太能传承下来，但我们的茶具是传承的呀。我们现在经常会挖到很多出土的茶具啊，然后也会有一些这个明代的、清代的这各种茶具传下来。
3: 那宋代的建盏嘛，
0: 对，说起来宋时的这个建盏，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它好像每一只都是独一无二的，
3: 是
0: 它每一个里面的这个花纹，然后里面的釉色，包括那些那种点状的图案，它都是不一样的。
2: 对，
3: 据我所了解啊，这个叫兔毫，是不是？
2: 哎，对，
3: 这里面
2: 是对兔毫，
3: 兔毫
2: 但是仿制的，
3: 仿制的，
0: 那是当然。
3: 这两盏呢，是我自己这个购买收藏的。
2: 这是油滴盏，这跟我这只有点像。
3: 好，
2: 对，你看我们都是油滴状的，
3: 油滴的。
2: 对，
3: 还有一只，这只很喜欢，叫茶墨花，真的是很漂亮。你看我们三个这每个人的盏都不一样，是吧？它这个兔毫。断纹也是这样的，每张琴上的断纹，老琴尤其是明代、宋代乃至唐代传下来的这个古琴啊，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断纹的呈现，有的像那个蛇的肚子，蛇腹断啊。

0: 啊，有的像这个梅花段，啊，也有冰裂段，都是真真正正我们能够在现在的老琴上去观赏到的。所以你看，跟建盏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其实我们刚刚也感受到了，好像茶和琴越聊会有越多的共同点。唐朝在我的心里呢，它是磅礴的、壮阔的、雍容华贵的，但宋朝在我的心里呢，是飘逸的、灵动的、雅致的。那可不可以先率先让我们感受一下宋代的音乐有什么样清丽的特点？
0: 在唐宋时期呢，非常流行的一首琴曲啊，这个《梅花三弄》。今天呢，我带了一张明代的琴来给大家来演奏。
1: 有请张老师。

0: 我们提到宋，其实万变不离其宗，都会提到一个字儿，就是雅。
1: 对，
0: 宋十四雅，焚香挂画、点茶插花。
2: 是的，
1: 就是因为在宋代啊，经济鼎盛嘛，所以每一个人都想要玩茶。嗯，怎么玩呢？哎，
3: 你也点茶，
1: 我也点茶，那咱俩不服输啊？不行，我们要让恭喜来做我们的评委。这时候呢，就会有了一些评判的标准，
0: 这就是斗茶，是不是？
1: 对，所以像您刚才说到的啊，为什么这个盏是黑的？因为宋代人啊，可喜欢白色了。嗯，哦，颜色越白，说明你的点茶技艺越高。所以你会看到它的这个盏呢，因为基本上都是属于这种深色的、咖啡色的啊，这样呢就能够把这个茶汤的颜色不是衬得更白一些，嗯，对吧？那第二个是因为我们评判标准当中还要看你打出来的这个墨薄啊，谁更厚，谁更细腻，谁就赢了。咖啡卡布奇诺，上面是不是有这个奶盖有一层？
2: 是的。
1: 可是咱们的这个宋代点茶呀，就是纯茶打出来的浓郁的泡沫。
2: 我们这个就是应该是说用点茶来纯手工。
1: 对，纯手工。
2: 这种
1: 纯手工打坐，
2: 还是不一样。
0: 这样说，我们这个点茶的技艺其实比咖啡拉花要早
2: 要难啊，而且
1: 我们是有历史的。对，
2: 宋代人其实很会玩哈。
0: 是，
1: 我们后面要带着大家一起来玩的是宋徽宗啊，他呢。可能不是个好皇帝，但他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文人墨客，他是个雅士，所以他也特别爱茶，他呢就专门写了《大观茶论》，自创了七汤点茶法。那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吧。
0: 好，我们在雅集感受一下宋人的点茶，
1: 我们来跟他们远古对一下话。

0: 这写了个茶字，我写了个喜字，
1: 喜，这边是一个古琴，
2: 琴茶之喜。哎
1: 呀，这真的太好了，
0: 只要跟琴和茶在一起，永远心生欢喜。
1: 那还真的是
2: 太好了。
0: 我们今天感受到了这个七汤点茶法哈，如果由屏幕前的您来执笔，会在这一碗茶汤当中画出什么样的意境呢？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宋人的风雅吧。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

0: 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它在我们中国文化的经纬里特别像那一抹灵动的丝线，串起了文人的雅趣，串起了我们的生活，让那些古语今雅语俗好像都在此交汇了。我们刚刚讨论到了唐代的煎茶，然后宋代的点茶，
1: 对，
0: 其实在明清时期好像茶又被推向了另外一种不同的高峰。
1: 哇，那真的是人类的发展史跟茶文化的发展史跟瓷器的发展史是休戚相关的。您刚才说到了唐代的煮茶，其实为什么要煮呢？而到了宋代为什么就可以点茶了？是因为加工工艺进步了。而到了明代，这时候我们就要感谢一个人了，感谢我们的这个乞丐皇帝朱元璋。对对，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农民起义出身的，所以他其实是非常体恤老百姓的啊，所以他就说，你们不要再给我制成那种饼了，你们只要把这个茶做熟了，你给到我喝就行了。所以他罢团改散，那这样一下子完完全全改变了我们喝茶的方式，做茶的方式。
0: 哦，所以我们看到好多人爱喝茶的时候收集那个茶器，各种不同的器型，闻香杯、普洱杯等等，也得感谢朱元璋这位先祖。
1: 那我们要感谢另外一个人，感谢他的儿子朱权。
2: 朱权
1: 是是因为历史的原因，他可能自己呢对皇位也不太感兴趣，所以他就安安心心的在研究茶，所以他就写了《茶谱》的这一本书，非常细致的写了茶要怎么泡，器具要怎么样，水要怎么样啊，非常非常仔细，应该是做了一个茶艺的雏形的一个体系的一个完成。
0: 这对父子真有意思啊，一个关心民生，一个淡泊明志。
2: 还有更有意思的，刚才钟老师说了这个朱权写了茶谱啊，
0: 是。
2: 那么他还做了另外一件事儿，
0: 他不会写了琴谱吧？
2: 真的是，在1425年，他的这个《神奇秘谱》啊，琴文化的传播传承，起了特别关键的作用。我们很多这个琴谱，乐曲都记录在这一部典作当中啊。我觉得他真的是在我们的这个文化层面
1: 是
2: 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就是展示了文化的魅力。
1: 对对对，这还真的爱茶的人都爱琴，爱琴的人更爱茶。
2: 像这

0: 这皇帝的儿子啊，他这么痴迷于琴和茶，所以我们想还是敬天敬地敬好友啊，敬我们的这些琴茶的先贤们。
1: 好像显得格外珍贵哈，在名利世俗当中偏爱一碗茶汤一曲琴音。我觉得朱权和神农如果跨越时空他们能相遇的话，应该也是伯牙子期那种能够互相懂得的知音，都爱茶爱琴。
2: 是，
1: 其实说到爱茶爱琴，我想我们可能更多的爱的是这两样东西给我们带来的内心的那种安宁和平静
0: 感受。
1: 是，
0: 我觉得韵熙说的特别好。其实呢，我说在品茶和听琴之间啊，还有很多共通点。比如说我自己的感受啊，比如说我们的古琴谱是简字谱，那简字谱呢，它是没有节奏标识的，完全靠这个打谱的人，那也就是按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演奏这位作者来界定他的这个音符的这个时值长短。
2: 这是属于他的二创吗？
0: 这就是二度创作啊，这也是他吸引人的一个很亮的一个点。那么茶呢，比如说我们这一泡茶，那么我30秒出汤，和40秒出汤和1分钟出汤，它激发出来的这个味道啊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我觉得茶叶呢在贮存当中的它这种变化，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家里有15年的这个老的白茶，它们的变化是每年微乎其微的。对，你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夸张，它只是从绿色变为了灰色。我就会发现有这么一个有意思的小规则啊，小窍门。
2: 茶陪着您共同成长。
0: 对。
2: 我家里面经常会收到我的很多好朋友们，茶人朋友们，结婚了，一饼喜茶，然后两个人在一起相处时间越来越长，茶也越来越好喝。所以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相伴，这是茶给到我们的美好。
0: 所以我觉得茶叶本身呢，它的这个魅力啊，不仅是在于刚才大家说的这个只有一个饮用功能，或者是有一些药用的这个作用啊，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它是我们成年人这个放松身心啊，体验生活这么一个平台，这么一个途径。
2: 所以我也会经常跟我的孩子跟我的好朋友们说，你来与不来我都在这里执茶相待。
1: 所以我们老说中国人哈，含蓄的一个民族，我们老是顾左右而言他的。这碗茶其实有的时候只是一个借口，我们一起喝茶其实只是想告诉你我在此等你，无论你来或不来。
2: 是，
1: 这碗茶汤当中其实是我们的一种浓浓的情谊。
2: 对，
1: 那既然我们聊到这儿，两位也分享了各自与茶与音乐的雅事，我们要不要趁兴也来上一曲？
0: 好啊。
2: 张老师弹首什么呢？
0: 我想呢，这个以琴会友，以茶会友，那么以曲谢知音，那莫古于伯牙子期的这个传说流水。
2: 太棒了。那恰巧我今天呢为大家也准备了我压箱子底儿的宝贝茶，牛栏坑的肉桂。今天呢也用相对从明代开始到现代这种泡茶的方式，让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美好茶的魅力。
1: 好，那就让我们伴着悠悠的茶香，袅袅的琴音，举起我们的茶杯，愿大家在浮世当中可以守得内心的一隅澄明，活出草木人间的自在真味。共饮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书简。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

0: 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笑。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彩霞，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的家，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随着歌儿花香。

花飘过，歌声似水流。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严尚佳。
0: 佳佳介绍一下，
1: 你是谁呀？
0: 大家好，音乐萌宠。多多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自央视频的好友成熟大叔留言说，1993年第一次出门打工，去的是大连，心里满是思乡、孤独、寂寞。那时候大街小巷都在放着那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我独自坐在大连的海边，用花200块钱买来的录音机放着这首歌曲，感觉歌曲驱散了我的无助和孤独。哇，
0: 大连的海边，一个异乡的小伙儿啊，吹着海风，听着歌，那画面好像我都能见到。谢谢。

0: 我们再来看一位老朋友的留言啊，央友圈的好友甜奶盖就说了，海洋上家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爱一个人是藏不住的，但不爱了同样也是藏不住的，我真心对他付出过，现在相忘于江湖，也算是没有任何遗憾了，就好像歌词里说的那样，如果这都不算爱，那我有什么好悲哀。
1: 哎呀，其实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最难的不是有分开的勇气，而是能像你一样无怨无悔，坦然地说出没有任何遗憾。愿你以后的日子依然敢爱，依然不藏。哎，
0: 甜奶盖，我想说的是，特别欣赏你的这份豁达。爱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爱，当两个人没有办法分开的时候，就洒脱的大步的往前走。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

0: 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严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位朋友是来自于湖南长沙，他的名字叫陆新哲。我想点一首《一直很安静》，分享一下我的故事。8年前我转专业去到他的班里，第一天就被他吸引了，但是一直没敢说。那时候就坐在他后排，安安静静地看着他。后来毕业工作才发现，原来他也一直在等我。8年之后他成了我的新娘。现在想想，那些安静的日子其实都是最好的铺垫。爱不一定轰轰烈烈，安安静静地陪一个人到最后也挺好。
5: 8年前转进他的班级，8年后他转进了你的户口。这位朋友真的是慢工出细活呀。很多时候最深的感情恰恰是最安静的，就像种子在土里不声不响，等到春天它就自己开了。
4: 没错，一直很安静这首歌呢，首先要送给你们。能感觉出来两个人的感情呢，没有所谓的轰轰烈烈，是一直很安静，安安稳稳地向下扎根。总之希望你们生活可以安安静静，日子可以平平淡淡，但是这一切就等于甜甜。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冬日午后下着雪，他的留言，他说我想点一首爱就爱了，马上快四十了，回头一看呢，我这小伙子变大叔了，时间是不扛混呢，不过想想有他有一儿一女啊，苦点累点也值了，为了老婆孩子我出来工作，聚少离多，想他们就听听歌，我想说老婆，如果有来生，我想做一棵树，你就当只鸟。

0: 在我身上筑巢，这段时间聚少离多，我很想你，我会继续加油的，希望咱们早日一家人天天在一块儿。
1: 刚才那一句我想做一棵树，你当一只鸟，在我的身上筑巢，哇，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浪漫，而且特别实在。
0: 那我想呢，家人如果听到你的留言之后，对你的期待也是不求大富大贵，希望你能平平安安，那就把这首《爱就爱了》送给你们一家四口。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12: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山东潍坊的王俊俊，他留言说，杨哥尚佳，我想点一首做你的男人。几天前吵架，他对我说，我以为可以在幸福里久一点。我想问他，你说的久一点是3-5个月还是3-5年？我想要的是一辈子。我知道我有时候会让他难过生气，但请他相信我从来没有变过，一直深爱着他。嘉欣，你能看到我在节目里的留言吗？能感受到我的思念吗？这辈子我就想好好的做你的男人。啊，
11: 我要把这条留言呢当做一下阅读理解，我理解一下啊。
12: 一种道歉挽回，啊，
11: 那既然你在节目里喊话了，那咱作为男人，你可得说话算话，对不对？嗯，
12: 哎，久一点从来都不是时间的长短，而是你的心在与不在，所以你一定要公开这份表白，就是最好的定心丸。
11: 所以呢，别光让他看留言啊，回家告诉他，一辈子从今天算起，好不好？过去的事儿咱们就翻篇吧，这首歌就算替你们记住这个成。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陕西西安的马国栋留言说，杨哥上家，我想点一首找一个字代替。最早听到这首歌是1994年，家里有盘磁带，是个合集，当时住的还是平房，我开着窗户反复的放着这首歌，跟着唱特别来劲儿。突然听见前院的一个阿姨一边做饭一边也跟着哼哼了起来，我当时觉得又好笑又好玩。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次再听到这首旋律，还是会想起那个飘着饭香的下午。一首歌把素不相识的人连在了一起，真的好神奇呀！
1: 哦，这位朋友的留言也让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就是谁家要放个流行歌啊，这个半个院子都能一块儿跟着哼。就那会儿没有什么耳机，
0: 都是扩放。
1: 哎，这个音乐靠的是空气传播，快乐也是。
0: 是的，因为现在大家都是戴着耳机各听各的，其实少了一些这种隔着墙共鸣的温暖。您的这段回忆让我们闻到了90年代的人情味儿。
1: 我们来听邰正宵，找一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餐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3: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严尚佳。
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浙江杭州的陈瑞军留言说，海洋上家你们好，想点一首微风细雨。上学那会儿，这首歌火遍大街小巷，午休时我们会偷偷的把收音机塞进课桌，几个人挤在一起听，边听边抄写歌词，还争论到底什么是爱情。现在想想那时候啥也不懂，但是那份干净的心情这辈子再也找不回来了。当年一起听歌的同学们，你们还好吗？
0: 上家应该没有抄歌词的这个。
13: 当然有，我多文艺啊。
0: 你们那时候要抄歌词吗？
13: 当然了，我们那个时候听什么汪苏泷啊、许嵩啊，而且我会为这个专门去练字，想让自己这个歌词写得更漂亮。啊，
0: 我们写完了歌词之后还会干一件事情
13: 啊，
0: 就是去那个小卖店去买一些不干胶贴，然后贴在自己喜欢的位置上。就男生女生都会这么做。
13: 哦，你还有这一面啊。
0: 我们那个年代都是这样的。
13: 我们这个时候其实仪式是一样的，但是可能歌手不一样，每个年代流行的都不同哈。哎，
0: 所以这位朋友说年轻时的那个感觉找不到了，怎么会呢？当你给我们发来这条留言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找到了当你和同学们一块儿听歌的感受。我们就把这首《微风细雨》送给你和当年的同学们。

0: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真诚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
1: 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

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

0: 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美之夜，荣耀开唱。二十余位实力唱将集结，倾情献唱经典之作。

3000架无人机巡飞，重现李白、王勃笔下壮阔诗景。资深表演艺术家李颂引万人相贺。和美之夜，与您共襄和美盛宴。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

0: 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呀！

嘿啦嘿呀，哟吼，嗨呀，哟吼，呀嘞呀。

0: 生蚝，百舸竞争流。
1: 扬帆逐浪迹，勇者立潮头。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和美之夜》的晚会现场，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
1: 宜宾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马凡舒。
0: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都知道中国人自古以来以和为贵，因和而美，和美寄托着人们最美好的愿景，它不仅是一种外在的景致，更是一种内在的心境，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
1: 和和共生，美美与共，这是中国人的智慧。我们追求心灵的宁静与平和，享受人跟人之间的真诚与友善，共同绘就了一幅一幅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0: 今天我们在四川宜宾举办和美之夜特别节目，正是因为这座城市与和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宜宾被称为长江首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孕育了这里浓厚的文化底蕴。
1: 今天晚上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和美之约。
0: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一位朋友，他很特别，他来自1000多年前的遥远时空，他曾以一篇《滕王阁序》惊艳了历史的长河，他就是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王勃。王勃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到2024年我们在四川宜宾在和美之夜的现场，向您说一声您好。
2: 您君好，诸位看官，我穿越千年时空重返蜀地，如今这盛世繁华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我愿以诗文会友共赏人间百态。今天我将以一种特别的形式把这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赠予诸位。

陈阙抚三秦，烽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诸君与我共贺如何？陈阙抚三秦，烽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0: 催呀、啊，伤痕累累。谢谢，谢谢朋友们，再见，再见，一斌。
1: 朋友们，以和为贵的相处之道，到美美与共的价值追求，再到天下大同的共同理想，和美展现出中华文明的包容和豁达。同样，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和美更是让每一处风景都成为自然与人文交织的绝美画卷呢。接下来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套马杆》，为您带来草原儿女的浪漫，让我们一起喊出它的名字吧。有请乌兰图雅。

0: 哇，现场太火热了，
1: 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责任和担当。这一连串的递进啊，如同一条璀璨的星河，照亮了中华

汉民族前行的道路。而在这条道路上，无数的文人墨客以笔为剑，以梦为马，书写着对家国天下的深情厚谊，传递着兼济天下的崇高理想。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表演艺术家鲍国安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他将带领大家共同诵读曹操的名篇《观沧海》，让我们一同领略曹操笔下高山大海的壮阔，体会那份胸怀天下的豪迈壮志，好不好？

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之。宜宾的朋友们，大家好。碣石，水何澹澹，树木丛生，

0: 是人是鬼是妖怪，
1: 不过是
0: 心
1: 有魔债。
0: 敲一声佛祖，回头无

叫你灰飞烟灭。谢谢，非常感谢，移民的朋友，你们太热情了，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哇，今晚真的是最精彩的节目，最火爆的歌曲，最热情的观众，还有最美丽的宜宾，对不对？宜宾真的是一个特别适合旅游的地方，我跟凡凡来过，我们都爱上了宜宾，要旅游就一定要来宜宾，好不好？凡凡是一个特别爱旅游的人，对吧？
1: 对，其实工作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跟随着工作去到不同的城市，如果有那么小半天的时间，我就会称之为旅行，因为我想每一个爱旅行的人都会在外面的世界见山见水见自己，这是最好的一种状态。
0: 外面的世界，有没有想起一首歌？欢呼声还不够哦，那来吧，让我们有请著名歌手齐秦为我们带来《外面的世界》。
2: 会唱吗？手拿起来，把手机的电灯打开好吗？

谢。我把这首《大约在冬季》送给云斌的朋友们，好吧？手拿起来哈，上面的朋友，大声点。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美之夜特别节目。今天不仅是一场文化的盛宴，也是一次快乐的盛会。我问问大家，今天你们快乐吗？今天你们嗨不嗨？我觉得还不够嗨，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用一首嗨歌让大家再次嗨起来，好不好？

0: 谢黄龄，一首嗨歌点燃了全场。
1: 宜宾的朋友大家好，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四川宜宾演出，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你们真的太棒了。
0: 第一次来宜宾哈，来之前对宜宾有没有做过什么功课，有什么了解？
1: 有好多好吃的，
0: 比如说
1: 这吃货燃面、
0: 燃面一说宜宾就想到燃面，其实燃面有很多种对吧？
1: 对，
0: 有那个荤燃面，有那个素燃面，
1: 吃素燃面，哎呀
0: 也好吃，有那个什么姜鸭面、炖鸡面，是不是？哇，
1: 对，一定要好好的每一样都吃一下。
0: 吃货来宜宾就对了，在这里能遍尝美食。当然宜宾同时也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比如说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他是我国第一位蝉联两届奥运会双杠冠军的运动健将邹静元。来吧，掌声欢迎我们的老乡邹静元登场。帅不帅？
2: 大家好，大家好。我现在心情啊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些年啊无论走到哪儿，我都特别想家乡的山和家乡的水，家乡永远是我心里面最温柔的牵挂。每一次踏到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我都能感受到家人们给我的力量还有亲切的温暖。
0: 这份力量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非常非常的珍贵，鼓励我们在自己的道路上不断的加油前行。今天邹静元除了要和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打个招呼之外呢，他今天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跟黄龄一起演唱一首歌曲。现在虽然下着微微的雨丝，但是我看天气预报明天早上是一个大晴天，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有请二位。

太阳出来喜羊羊唱出了我们川渝人民豁达乐观的精神，还有我们勇敢追求美好生活的那份向往。朋友们，巴山蜀水，地灵人杰，长江浩荡，英雄辈出。宜宾作为川南门户，历史悠久，典故众多，这里曾经是诸葛亮七擒孟获之地，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在这里留下了著名的人文景观刘碑池和诸多的诗篇。而在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宜宾更是涌现出了赵一曼、郑佑芝等无数的英勇无畏、智勇双全的英雄儿女。而今天伴随着滔滔长江水，在这片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土地上，让我们共同追忆那些过往的峥嵘岁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表演艺术家刘进先生带领我们共同吟诵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有请。

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

谢谢。在我国的大西北，有一个地方叫可可托海。我想大家了解这里，是因为一首歌《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来吧，朋友们，掌声有请王琦。

谢谢，谢谢王琦。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思绪从遥远的可可托海带回到星光灿烂的舞台之上，因为即将迎来一群充满青春活力的女孩们，即将带来一首快乐向上、激情与活力的歌曲。有请 R.E.D 女团。

美之夜，荣耀开唱。二十余位实力唱将集结，倾情献唱经典之作。

三千架无人机巡飞，重现李白、王勃笔下壮阔诗景。资深表演艺术家李颂引万人相贺。和美之夜，与您共襄和美盛宴。

的光点点洒于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偏偏今宵所想讲不太易，迟疑地望你想说有福迟疑。秋风将涌起的某夜，遗留他的窗边有个故事，孤单单的小伙子不顾寂寞，徘徊树下直至天际路。

0: 谢谢。
1: 中国有句古话，诗酒趁年华，在古人的世界里，以酒会友，以酒解忧，以酒抒怀，以酒明志，斗酒之间，诗词歌赋千古流传。
0: 是啊，从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豪放不羁，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壮志豪情，再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深沉感慨，再到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的默契相携。酒与诗的结合，展现出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情趣和情感世界。
1: 接下来呢，我们的现场将有3000架无人机，用一种特殊的形式再现酒中诗仙李白斗酒诗百篇的潇洒神韵。让我们一起跟随着无人机的表演，共同朗诵著名诗篇《将进酒》，品味醉人诗意。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不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

谢谢。宜宾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吗？哇，谢谢大家。接下来还有一首歌的时间，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刚好遇见你，带给大家还是一个小小的要求，会唱的一起来唱。

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

0: 谢谢希林，像小狮子一样拥有能量。接下来掌声有请歌手张远为我们带来这个关于爱情、关于成全的故事。
1: 宜宾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你们都是我的特邀嘉宾。

过你。好听吗？你们会唱吗？那我等一下把麦交给你们哦。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0: 和美之夜，荣耀开唱。20余位实力唱将集结，倾情献唱经典之作。

0: 三千架无人机巡飞，重现李白、王勃笔下壮阔诗景。资深表演艺术家李颂引万人相贺，和美之夜与您共襄和美盛宴。
1: 和和共生，美美与共，和美是和光同尘的智慧，更是至美无界的情怀。
2: 愿和美浸润千家万户，愿和美流淌四海五洲，愿和美成为世间最温柔的力量，化解矛盾，促进和谐，让爱与理解在人与人之间自由流淌，让你我携手共赴和美一程。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和美之夜，荣耀开唱，二十余位实力唱将集结，倾情献唱经典之作。

三千架无人机巡飞，重现李白、王勃笔下壮阔诗景。资深表演艺术家李颂引万人相贺，和美之夜与您共襄和美盛宴。

0: 观众朋友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美之夜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把这份和美带向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用温暖和善良去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
1: 感谢今天晚上每一位嘉宾的精彩演绎，我们也要感谢在场每一位观众朋友们，你们的热情陪伴。愿和美之光永远照耀着你我，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和谐、更加美好的世界。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2: 只要九块九。
14: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从品质到营养，
1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55年上映的电影《董存瑞》是无数国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经典。影片讲述了年轻的战士董存瑞从稚嫩鲁莽到沉稳坚毅的蜕变过程。导演郭维通过影片细节的描写，展现了人物的真实感。例如开篇，董存瑞软磨硬泡参军抗日的桥段，既体现了他的倔强，也为后续的剧情发展埋下伏笔。这种创作手法将英雄董存瑞刻画得更加有血有肉，他也会犯错，也会有情绪，但这都是他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必经的坎坷，也让他最后的牺牲变得更加伟大。今天，让我们随着光影的印记，共同回顾这部中国电影影史中的经典之作。

0: 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平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多的来点。
0: 好啊，
3: 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4: 王平同志，
3: 王平同志，呵，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啊？
5: 怎么，王平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
3: 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
6: 战士上前
1: 线！郑长江，你有胆子没有？
7: 什么胆子？
1: 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攻。你呀，再去找王兵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7: 王兵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1: 你跟他蘑菇，你跟他反过来调过去的说吗？你说。王平同志，你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7: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您
1: 对
7: 对呀、啊，
1: 你是这样，
7: 哎，就这么办了。
1: 好，
8: 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7: 什么？
8: 蘑菇？
1: 连长，您应当再考虑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0: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3: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1: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3: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1: 呵，你也太有点
3: 主观是不是？
1: 不了解，不敢批评。肯定就不行，灵活点
0: 答应了吧。啊，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3: 得了，志振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
1: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个小鬼，哎，先不发枪也干。您说呀，点头。
9: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1: 报告，董存瑞，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9: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10: 报告，把个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了，
9: 看看去。
1: 四虎子，我那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9: 好。一言为定，再涨两年再说。
1: 再涨两年，再涨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9: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1: 只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振彪，走，我跟他求爷告奶奶的。四虎子。
9: 刺儿头啊，
3: 刺儿头，这个小家伙，
11: 新战士。

0: 林明同志，请来继续第二教。
1: 算了，咱是笨蛋呐。怎么回事？四虎子，咱们走吧。乡亲们，这场交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 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看你的。
0: 哎，怎么回事？
2: 哎，四虎子，常同志，常同志。

0: 四虎子，你怎么摔得过人家呢？
1: 四虎子，走吧，体格大点，摔不了人家，还挨不了人家摔啊！<笑>
2: 算了，收摊吧，四虎子，该结束了，四虎子，三将两胜，你已经输了。
0: 行吧，同志，
3: 四虎子，
0: 体格大点，
4: 欢迎啊！

0: 来。
1: 四胡子，有两下子啊！
2: 呵，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
1: 来，拉拉手，认识认识。
2: 我，
1: 刚入伍的新战士，刘玉和。
2: 我，剑西八路，董存瑞，
1: 小名四虎子。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呢啊！
3: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4: 呵，神气儿啊！

0: 王平同志也喜欢咱们呢，可能算个老几。哼，平常跟咱们又亲又热，好的甭提了，可一跟着提参军，呵，你就看他那股神气儿，一脑门子的政治原则呀、标准呐、条件啊，哼，真够你使一辈子的。嗨，什么喜欢不喜欢呢？干脆扯淡
1: 啊！背后捣鼓说怪话，这算个什么蛋呢？啊，说呀，嗯、啊。

0: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1: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汪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
2: 参加大反攻。
0: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1: 汪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不愿干奸细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哎，就甭提了，
2: 太棒了。
0: 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1: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
2: 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0: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1: 呵，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
0: 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

日本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反扫荡。

0: 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1: 四虎子，
0: 胡毛，乱喊什么？
1: 我说，这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四虎子。
0: 要跟鬼子干了！哼，别看咱们是见习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2: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等等，我就来。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上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3: 王平同志，能不能？
4: 让民兵配合一下，
5: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
6: 王平同志，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8-0199。 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精选苍耳子、额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欢迎回来，我是龚允熙。电影中董存瑞的扮演者张良也是一位人民解放军，他与英雄董存瑞的经历十分相像。值得一提的是，张良曾参加了开国大典，目睹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他曾说，当时激动的心情是永世难忘的。也正因为这段刻骨铭心的军旅经历，使他对于董存瑞这一形象的塑造才如此之生动。在拍摄过程中，张良用眼神变化诠释董存瑞的成长，从初入伍时的雀跃，到目睹大轰炸的震惊，再到最后托举炸药包时的坚毅。尤其王平同志牺牲时，他颤抖着接下战友的党费，将悲痛转化为力量，这一处理堪称教科书级的表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张良在影片中的精彩演绎。

0: 鬼子，你来干什么？啊？嗯，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送吃的？嗯，是啊。不信您瞧，没拉客官呐！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呵，鬼子又怎么样？
1: 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笑>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0: 上哪儿？
1: 跟乡亲们撤。
0: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1: 为什么？
0: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1: 你
0: 鬼子，
1: 快走。

0: 撤吧，方平同志！鬼子要是动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退，怕死鬼！
0: 什么？

咱们这是为活着，为几千口子老乡亲们活着。

0: 孟平同志，
1: 别哭，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
0: 跟鬼子拼了，孟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0: 孟平同志，
1: 四虎子，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孟平同志，孟平同志，孟平同志。

0: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1: 四虎子，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你简直变了。
0: 是变了。
1: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
0: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1: 四虎子，你今年才16啊。
0: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1: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0: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1: 上哪儿去？
0: 参军，跟志仁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1: 什么？死胡子你！
0: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1: 死胡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0: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王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1: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
0: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2: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3: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0: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3: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0: 17。
3: 17？属什么的？
0: 属小龙的。
3: 属小龙的？
2: 嘀咕什么？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3: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16啊。
0: 17。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3: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0: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17。
3: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2: 见习八路同志，你好的。
3: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
2: 呵呵，
3: 我们早就打过交道。哎，怎么不开枪了？嘿嘿，还有点个性呢
2: 啊，刺儿头啊。来，四虎子喝酒。
3: 好了，四虎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方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的，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

0: 你这是怎么样？
1: 班长没发够你子弹？
0: 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
1: 八路军还有大埋伏的。
0: 董同志啊，没有根据啊，就不要乱说呀。
2: 行军期间不要讲话。

0: 陈林彪，你看人家的子弹，都足有200发。没这么欺负人的。
1: 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0: 干什么？站住！站住！站住！

0: 怎么回事？连长，连长，你腰组织地雷没有？
1: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0: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1: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0: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我枪。如烈，如烈，会上给我好好检讨。
2: 你瞪什么眼儿？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呀！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 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1: 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2: 怎么？拒绝批评？那就先整整态度。嗯。

0: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倒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嗨，俗话说，窗户纸不通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1: 发言简单点儿。
0: 完了，
2: 报告，是不是请执政彪同志谈一谈？
0: 我，
1: 执政彪同志发言。
3: 是这样。四虎的，
1: 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号。
3: 对，董存瑞同志。我看他没有什么呀。
1: 完了，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
0: 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八路军跟两样待遇？都是革命，怎么有帮有后？
1: 怎么？
0: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发？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十发子弹，但我们打个什么仗？
1: 为这个，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
0: 都是实法。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
1: 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
0: 打仗十发子弹少点，
1: 瞄准射击五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三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五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
4: 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放出去啊，就不错了。
0: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在战场上赛赛。
5: 王班长，咱们出发。

0: 死活的。牛玉坤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1: 就是子弹少点啊，
0: 都是实发呀，
1: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大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呀。
0: 不要讲话，站长去
2: 追。

0: 几个了？
1: 什么几个？
0: 子弹，
1: 子弹。

0: 送的快。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本片的配乐由作曲家雷振邦创作，在整部影片中，他都以音乐呼应角色的成长。董存瑞刚入伍时，铜管与弦乐的交响映射了他光明的未来。明快的节奏中，那些跳跃的装饰音，宛如少年雀跃的心跳。而在大轰炸后的音乐，则是哀泣的弦乐，空洞的音符仿佛是对无辜生灵的祭奠。最绝妙的是宣誓场景，音乐骤然转为昂扬的旋律，军号的出现如同一座座大山，象征个体信仰与集体使命的共振。这种张弛有度的配乐让电影中的精彩片段更具冲击力。让我们跟随音乐的指引，共同感受英雄的内心世界。

0: 小刘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
1: 王海山什么态度？
2: 继续登记。你为何？
3: 小盒子弹三发，手雷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4: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
5: 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
1: 你别给他拉客观。王海山，
0: 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交好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小意思啊。
2: 指针标
4: 哟，
2: 坐着说吧。
4: 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2: 缴获
4: 一把刺刀。
2: 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吱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呵，痛快呀，放啊放，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还不服气儿呢。
1: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0: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就会哭天抹泪儿。

0: sir?
1: Mm-hmm. 可如今我算个什么？丢人，现眼，唉，还说什么呢？
2: 四虎子，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吧。
1: 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
2: 四虎子，
1: 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心里的话还能有个人说说。可是，
3: 哎，老赵，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我说，你是不是把小家伙批评的太猛点了？嗯，
4: 不要紧，
3: 他吃得住。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嘿，甭提多像。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
4: 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
3: 呵呵，好家伙，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得益寿啊。一块好毛铁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
4: 对，
3: 小刘，小刘，立刻跑步，把四虎子给我叫来。
5: 是。
3: 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吧。
4: 还窝火呢？是不是起心眼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5: 有点。
4: 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子。
5: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4: 对呀，革命是倾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5: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4: 什么劲儿？
5: 革命劲儿呗。
4: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兴许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

0: 溜跑了，可以说不定。 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1: 为人民服务。
0: 前面还得加上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

0: 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1: 林长，
0: 嗯，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
1: 不是，我是说，你呀、啊、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0: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啊？
1: 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什么呀？
2: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0: 别担心的，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2: 班长呢？
3: 服从组织分配。
1: 怎么，老婆又来信了？
0: 来了。魏文叔，你是回家了啊？
4: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

0: 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美国的。
1: 班长，又一批。
0: 怎么？

打败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咱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枪膛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咱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辈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 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向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叔叔，妈妈死了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你是。
2: 什么？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3: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2: 是蒋介石的正统军，
3: 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阻止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2: 是。战士们情绪很激昂，
3: 我们要求严首长把我们放在最艰巨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踏。
2: 各班排都送来了请战书。进来。是，我记住了。
4: 进来。
2: 什么事？
3: 好吧，同志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
4: 对，
3: 好。什么事情？
4: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
3: 你的党费？
4: 我的党费。收下吧。
3: 可您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4: 我早就该是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3: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4: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3: 这也太简单了。
4: 我要什么复杂的？

0: 史没问题。
1: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0: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似乎的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1: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0: 这个带来了。
1: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0: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2: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崽子们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
1: 班长，国民党要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
0: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2: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0: 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3: 服从命令，听指挥。
1: 敌人准备战斗，向七连阵地冲锋了。

0: 敌人是要包围七连阵地啊！他妈的！注意监视敌人行动，散开！
1: 连部，连部。

0: 连木，连木，
1: 班长，敌人是想用炮火把咱们压住，这种兵力性急来迂回。
0: 王海山，
2: 哟。
1: 赶快来木请先生，班长，警示已经来不及了，咱们班应该马上出击，从东边绕到敌人背后去支援祁连。
0: 不行，我要等连长的命令。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你们守住前哨阵地。
1: 班长，难道眼看着祁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
3: 祁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
0: 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啊！
1: 下命令吧，班长。
3: 下吧，快点下命令吧。
1: 下命令吧，班长。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挨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出去。
0: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1: 班长，
4: 何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想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
1: 什么？

0: 要是我真的错了，我们怎么错了？这还有影响你入党？别说，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1: 住嘴！我是坚守前哨阵地，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

万达守住阵地，指着秒牛一和孙大广率领，跟我来。

0: 春月到底溜到哪去了？
1: 到七连清点胜利品去了。
0: 清点胜利品就能减轻你们的罪过？五福抽面粮全都给我送出粉。
1: 我不是跟您说了，这挨不到四虎的，是我撺弄他出击的。
0: 你别给他打掩护，到连部你们俩谁跑不了？无组织无纪律，整个典型。
2: 坐下。
3: 是。
2: 接着说吧。
1: 我们整都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会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高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2: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0: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2: 坐下说。
0: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从，至尊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2: 什么厉害？
0: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至尊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4: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0: 当然。
4: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5: 不能处分至尊彪，连长处分我吧。
1: 四虎子，
5: 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头冲出去的。
4: 先等一等。哎，这问题复杂了。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5: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儿，为了全县的胜利您也会冲出去。
4: 到底是谁？
5: 我。
4: 这个叫我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啊，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力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1: 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就要给四虎子。
5: 怎么给我？这什么呀？这要给你呀。
1: 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5: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1: 到底是谁？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4: 谁说的？哎，开的怎么样了？
5: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
4: 全班给李济提供，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1: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4: 董存瑞同志，带上吧，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0: 好好干的，司徒的。
1: 毛主席万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
12: 只要九块九。
13: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影片最后，当战友一个个在董存瑞面前倒下，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挚爱超越了对生死的恐惧。董存瑞将自己的党费托付给战友的举动和此前王平牺牲时的情景形成了呼应，这是薪火的传承，也是先辈们跨越生死的共鸣。当董存瑞在碉堡下高喊为了新中国前进，宏伟的旋律裹挟着炮火声，这种音乐与音效的结合

0: 和让画面更具冲击力。如今回看这部电影，英雄的大义在观众心中仍有余震，久久不息。董存瑞的成长轨迹启示我们，英雄并非天生无畏，而是在信仰与责任的淬炼中完成了从我到我们的升华。那些硝烟中的旋律至今仍在传唱着真理，崇高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托举的瞬间。
1: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文化进军，挺进承德，解放全热河。

0: 这条道好像去年咱们走过一次。
1: 没说对呀，班长，是两次。去年去解放龙化走过一次，没解放了退回来，又是一次。
2: 这回要还像去年似的呀？
1: 哼，去年的黄磊今年使不上了。
0: 你就光看看咱们后头那些大家伙。这回要是再拿不下龙化来，看咱们还有什么脸往回走这条道。
3: 嗯，

0: 可我没怎么使劲儿了，哎，从外表上看，他是个小土堆儿，可里边呢，隐藏着机枪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1: 在哪？这儿，这儿。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参谋，把两个暗火力点在地图上标出来。
0: 哎，老女娃，火情报给加死了，报告营长。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被报销了。<笑>哎，
2: 宋班长，
0: 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3: 这有什么困难？
0: 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他的碉堡全垮，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2: 没有大炮。
0: 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医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2: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0: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
2: 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怎么样？
0: 争取做爆破队长吗，班长，干着。刘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糟糕！干什么？没问题，没问题，班长，报告班长。
4: 可以表决了，选董存瑞当爆破队长。王海山当爆破队长，王海山。可爱了吧？王海山早就我们班长队比试去了，选董存瑞。大家坐好。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
0: 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5: 沉住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
0: 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6: 叶波荣，
0: 这不成问题。 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6: 简单点，
0: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 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
7: 不多，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
8: 对。
9: 报告。
7: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加死了火情报，
8: 是我干的事儿，这怎么能怨？
0: 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报告，
8: 要负责。
10: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报告，
0: 这是董班长机智地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了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8: 对，
11: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12: 没有。
13: 这是什么？
0: 这还有什么说的？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8: 谁？
0: 牛玉和。
8: 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
0: 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牛玉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8: 王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0: 老问题了，变不了。
1: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0: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2: 来，快快快，
3: 老牛，
2: 快牛，
3: 老牛，快！
0: 好吧，那就念念这封信。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不错，我试一个拉一把这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底下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的，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0: 斗倒了大地主牛二阎王。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公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荣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1: 董同志。
2: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接旗。

0: 龙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爆破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文化。突击组长牛玉和。

火力组长。吴班长。汪海山。

0: 难熬啊。
1: 台山发起攻击，10分钟以后就轮到咱们了。

0: 中学报部队长总书记待命出发，我去。
1: 我现在命令你们做第二梯队，
2: 怎么？
1: 继续准备战斗，听命令出发。
3: 别着急，队长，告诉你一个小广播，刚才营长说了，他要有钢丝在刀刃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克，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4: 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
3: 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4: 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克，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军全部占领台山。
1: 哎，李参谋，通知各连，
0: 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
1: 嗯，
0: 是，进攻。
1: 嗯，
0: 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我立刻调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
1: 是，
0: 记住，3:30全团发起总攻。
1: 没问题。
0: 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董存瑞。
2: 第二梯队突击爆破队奉命来到。
0: 台山已被我军占领了，六团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华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华中学。
3: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0: 命令好下，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3: 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回来见你。
4: 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
0: 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华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钟。

0: 我就收拾他。
1: 不行，你看这么大个碉堡，没有炸药架子，你怎么靠着炸药？给，是我这个。
0: 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亮，双亮，地宫入大。当时在刀刃上，
1: 这个庙怎么掩护？
2: 牛九号，准备出
1: 啊！

0: 刘玉和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
1: 死虎子，让我去，听我的命令。
0: 我要是完不成任务，
1: 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请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请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

0: 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
11: 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13: 9块9，
12: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4: 好，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大家推出的大型音乐文化类节目今生玉振中国器乐大会，我是张宇，欢迎大家。宫商角徵羽，我们将以这五个音阶组成五支乐团，将由我们的五位大司乐共同带领之下，让我们一起寻中华音乐之美，看民族器乐之魂，振传承时代之音。
1: 我们宫乐团出场的第一位选手，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青年古筝演奏者，更是在网络上拥有超过百万关注的古筝侠女。今晚呢，他将一展身手，用现代创编的手法演绎一位古代女英雄的传奇，有请李卓阳登场。

我们攻略团的下一位选手是一位用理性解析感性，用科学启迪艺术的演奏者。他今天呢将会用新颖的这种手法为我们重新演绎二胡大家刘天华先生的经典之作《空山鸟语》，让我们有请萧湘鹏登场。

0: 我们上场的第一位选手，他应该是与众不同的。这位选手呢，是一位打手，俗称打击乐手。他不但可以用民族乐器的打击乐去演奏，同时呢，他还把古诗词的吟诵结合在了一起。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打击乐手李卓文给我们带来打击乐以吟诵《图与书》。
1: 古者至德之师，我出丹书，何出绿图？不系为上古，文文于天，阿里于地，无养二仪，经纶万象，是以无书著其迹，何若表其文？言语成书，神归复文而出，列于背，有书止于酒。

0: 齿纹篆字，已受轩然。
1: 好，那我们纸乐团的第二位选手也是与众不同的，他可以说是本场最年轻的，今年他只有7岁。那作为一个7岁的小选手，那怎么样在舞台上为大家呈现这样的一个表演呢？那我们用掌声有请我们的二胡演员王景炎。

我们雨乐团第一位出场的这位朋友，他是来自荷兰的一位古琴演奏者，同时他也是非常优秀的指挥。那么有请来自荷兰的绿德。

接下来我们雨乐团啊，第二组出战的是自美族箜篌乐团，他们将用23丝洞紫黄箜篌带我们回到汉唐，进行一场千载和鸣。

大家好，我们商乐团为大家推出的这位选手是来自新疆的穆扎帕尔哈提。

作为爵乐团的大司乐，我今天向朋友们推荐两位我团队的选手，有请刘子睿登台表演。

我们推荐的第二位上台的选手，他被笛友们誉为来自民间的吹笛高手，他对竹笛的热爱时常令我感动。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纸乐团带来的呢是一个全新的传统的名曲《金蛇狂舞》。那我们就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威猛集齐组合。

国的民族乐器中呢有吹拉弹打，那弹拨乐里边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琵琶，而且琵琶大家对它的理解呢都是那样的婉转优美，而今天这个琵琶的表演要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作品了。那我们有请我们年轻的琵琶选手高嘉玲。

我今天呢为大家首先推荐上场的是一位来自河南的小小的音乐天使，他今年只有8岁，可是他的学琴时间却已经有4年了。那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邀请今天最小的一位小主角王丽登台。

那么我们爵乐团接下来要登台的这位选手呢，他将用多种笛子演奏。那他为我们带来的作品呢，是由他本人创作的。接下来就让我们来邀请笛箫青年诗人郑笛登台演奏。

我们弓乐团第一位选手是一位视野开阔的川妹子，她曾留学英伦，饱览多元文化，却心系民乐之本。今晚她将怀抱自己的琵琶，为我们激情演绎一曲新编《太阳出来喜洋洋》。有请我们的选手唐诗雨登场。

我们宫乐团第二位出场的是一位创作型的选手，今晚呢，他将携带他自己创作的筝曲，让我们走进屈原的精神世界，来感受“林惶惶喜寂将，标原举兮云中”的神奇景象。掌声有请张新峰登场。

我们商业团推出的首位选手，他来自中央民族构团的首席马头琴张铎。

我们商乐团推出的第二组选手，那就是来自我们西南苗族地区的芦笙和莽童的乐团。

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我们雨乐团的第二位上场的表演嘉宾，他是非常年轻的啊一位打击乐的小演员，有请白雨爱为大家带来这首《翻山坳》。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好嘞，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这一场中国戏乐大会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我们的音乐并没有止步，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带您一同感受中国音乐的无限魅力。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我觉得特别的激动，有这样优秀的乐手也是我好好演奏的动力，
6: 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未来呢，要用自己的微薄之力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国乐，喜爱国乐，
7: 回去多沉淀沉淀，然后不断提升自我，到时候再以一个更完美的形象来参加。
8: 对后面的最大的期待就是大家一起玩起来吧，我希望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听到各个民族的他们家乡的声音。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

0: 知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
6: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我们这个戏有一个叫传承二字，一代一代的对太平的这个梦想的传承走下去。
6: 整个故事就是追求太平的过程，
7: 用音乐来表达了就是这部剧的灵魂。
8: 五代十国的乱世，陌上的花是开不了的。

0: 陌上的花能开了，说明这个地方没有饥荒了。
1: 3000轮日月春秋，也抵不过当下的一杯太平泉。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央视频的好友马林路留言说，7年前啊，刚来到上海这个城市，住在隔断间里，每天挤1.5个小时的地铁上班，加班到深夜的时候，我很喜欢听《我的未来不是梦》来提劲儿。如今呢，终于在这边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了，虽然不大，但和家人一起很温馨。点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和我一样还在闷头赶路的人，我想说，你流的汗、熬的夜都在悄悄给你攒着，认真过的每一分钟都不算白过。
0: 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呢，它不是一个口号啊，是每个在外打拼的人深夜里给自己打气的一个力量的源泉。那些流过的汗也最终变成了能给家人遮风挡雨的底气。
1: 认真努力过的每一步都不会被生活所辜负，我们的每一份付出，时间自会给你答案。那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每一位还在闷头赶路的人，愿我们的每一份汗水都能开花结果。

剖极限，少年一有红胡子，当即这么惨，上八节痛一刀，无视风雪，你信不信？我想要多些固执，让我能多些注视，在我的生命里再书写几次动怒故事。

这是清晰的迷茫的不知所措，褪去了混血之气变得成熟，我的理想还没实现，我的思绪苦在执念，都想定服是新的起点，让我的剖极限，少年亦有红胡子，当起住了上把切痛一档，无视风雪你信不上，我想要多些固执，让我能多些注视，在我的生命里再书写几次动了故事。

再一次上路。

做了一次起立的姿势。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

0: 力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9: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9: 央视频的好友苏管管，他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把未来点亮送给我的妹妹。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没有终点线，我们要不断的努力拼搏，才能不断的超越自己，实现一个又一个目标。希望妹妹的每一天都幸福快乐，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迎接挑战，书写辉煌的篇章。
8: 把未来点亮是一份祝福，但我想也是一份爱的表达。歌词当中有太多太多的东西能让我们心里心头一暖。那人生的路上确实不是总是那么一路顺遂，不过希望这份爱、这份力量能让你风雨无阻、一往无前。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

0: 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1: 哎，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1: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深深深，他说，我记得刚学烘焙的时候啊，我做戚风蛋糕连着失败了8次，在烤箱前面呢蹲到了半夜，厨房跟打过仗似的。我妈说换个简单的蛋糕试试，我也没吭声。第二天又去买了一打鸡蛋，第9次出炉的时候蛋糕没塌，我在厨房差点蹦起来。后来每次试新的配方心里没底的时候呢，我都会想起那个晚上的那一首歌，相信自己，只要相信自己，事儿没准就成了呢。
10: 那人总说相信的力量嘛，你前8次都相信了，就是那第8次依然相信的勇气，才迎来了第9次的成功。别人可能会在过程当中说，哎，算了吧，或者说妥协一下，人生充满遗憾又如何，
11: 那点个外卖不就得了吗？
10: 真是，人不就是这样的吗？我坚持我愿意相信的事情，我愿意继续走的路，所以我们就会迎来第9次的成功啊。那也希望这首歌能够成为更多朋友坚持第9次的那份小小的勇气吧。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夸夸大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海洋雷文你们好，说说我们宿舍的事儿吧。我的大学室友呢是一个会计啊，但他心里一直呢想当插画师，其他室友们劝他画画不好就就业吧，他也没争辩，每天晚上下了自习就在床上支个小桌板画到熄灯。上个月收到他寄来的第一本绘本，书上写了一行字，梦自己追回来的才算数。点一首我的梦送给他，恭喜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1: 生活里面好像总有甚至是很爱很爱我们的人，正因为他们爱我们，所以

0: 也会劝我们说现实一点，活得具体一点，好像这样可能能让日子过得更有安全感。
1: 有人这么劝你吗？
0: 可是当然了，可是日子的安全感固然可贵，但梦想带给人的幸福感也同样值得珍惜。
1: 说一千道一万啊，就是别人的意见仅供参考，自己想干嘛心里边肯定有答案。就像这位姑娘一样，她最可贵的是我不纠结别人的看法，我把我的时间呢留给我喜欢做的事儿，哎，日复一日提笔作画，最后心愿不是达成了吗？是不是？把这首歌送给你们，也送给每一个正在追梦的人。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9: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小云哥要努力留言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不再犹豫。我是一名半程马拉松大众选手，我觉得马拉松啊是灵魂的试炼场，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希望自己能够不再犹豫，跑出自己想要的成绩。只要每一步都坚持，每一天都努力，每一刻就都在成长，每一滴汗水也都会变成向梦想迈进的坚实脚步。没毛病。
9: 嗯啊，对，没毛病。但是我要嘱咐一下啊，这个半程马拉松，那按照您的计划，下一步应该就是全程马拉松了。
8: 嗯，
9: 想让自己再提高提高，然后不再犹豫，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就是你的心率和身体指标要在安全线以里，好不好？
8: 科学探索。
9: 哎，嗯。另外，这马拉松呢，它不只是脚下的赛道，更是对我们内心意志的一个打磨。
8: 真正的马拉松，我们每个人都在跑。这一生的路长着呢，您已经比我多跑了些年头了，
9: 主要是岁数大年长了几岁。嗯，
8: 但是其实每一天也都会看见新的风景。所以跑马拉松的意义不就是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风景吗？那我们都一起不再犹豫向前跑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云溪欢迎您。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悬疑黄通络胶囊，疑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疑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黄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感谢珠江凯撒堡钢琴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七十年弦歌不辍，七十载薪火相传，中国交响乐团的根深扎在延安的文艺沃土之中。从革命年代走来，老一辈艺术家将延安精神带入乐团，从而为中国交响乐事业奠基。从建国初期的中央歌舞团，到1956年中央乐团成立，再到1996年改革重组中国交响乐团，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音乐家汇聚于此，群星荟萃，七十年栉风沐雨。这支文艺队伍始终与党和人民同心同行，以艺术服务人民，以交响礼赞时代。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5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怡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乐团深耕中国作品创作，黄河沙家浜成为时代记忆，故宫大乐同和等违约新作广受好评，以音乐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让中国声音传遍世界。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

0: 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感谢珠江凯撒宝钢琴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七十年，大师云集，人才辈出，中国交响乐团在国内交响乐领域率先走上职业化发展道路，从驻团艺术家到国际巨匠，共同书写中国交响乐的辉煌历史。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感谢珠江凯撒宝钢琴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一路走来，乐团持续深耕古典音乐文献中的经典之作，中文版《备酒》的上演堪称中国音乐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备五命运，柴六悲怆，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一交响曲，费加罗的婚礼序曲，蓝色多瑙河等众多交响名作也皆由国交完成中国首演。一代代国交艺术家用匠心精神创造了一个个经典绽放的音乐现场，乐团以永恒旋律搭建跨越时空的艺术桥梁，把人类音乐瑰宝带给每一位中国观众。
2: 中文版《备酒》，也就是1959年贝多芬第九在中国首演时候的版本，由中央乐团演奏演唱，阎良坤指挥。从中央乐团到中国交响乐团，我们始终以最高标准演绎世界经典。

那么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在1956年建团初期就来到团里的老艺术家，他们分别是原中央乐团大管首席刘琦，小提琴演奏家杨石，大提琴演奏家胡国友。三位老艺术家都是出生于1935年，今年都是91岁高龄。下面请听交响合唱《我的祖国》，指挥水兰。

70年风雨兼程，70载薪火相传。从中央乐团到中国交响乐团，艺术长河奔流不息，黄河之声响彻寰宇，大河奔涌，弦歌不辍，砥砺前行，使命在肩。中国交响乐团将始终坚守新时代文艺方向，以乐为媒，以艺铸魂，奏响时代强音，传遍中国声音，在文化强国的征程上谱写更壮丽的时代华章。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2酯食用油。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们这个戏有一个叫传承二字，一代一代的对太平的这个梦想的传承走下去。
1: 整个故事就是追求太平的过程，
2: 用音乐来表达了就是这部剧的灵魂。
3: 五代十国的乱世，陌上的花是开不了的，陌上的花能开了，说明这个地方没有饥荒了。
4: 三千轮日月春秋也抵不过当下的一杯太平泉。
5: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6: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5: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二字，一代一代的对太平的这个梦想的传承找下去。
1: 整个故事就是追求太平的过程，
2: 用音乐来表达了就这部剧的灵魂。
3: 五代十国的乱，陌上的花是开不了的，陌上的花能开了，说明这个地方没有饥荒了。
4: 三千轮日月春秋也抵不过当下的一杯太平泉。
5: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韵熙，欢迎收看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2026年由总台和华策影视联合出品的历史剧《太平年》取得了口碑和热度的双丰收，它以细腻的叙事、鲜活的人物和精良的制作，让我们得以窥见五代十国的风貌，也让我们看到了太平二字背后的重量。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太平年的出品人华策影视董事长赵一芳女士，欢迎您赵总。
2: 好，大家好，大家好。
5: 总导演杨磊，欢迎您。我们的编剧董哲，欢迎您。剧中郭荣的饰演者演员于浩明，欢迎您。同时我们也欢迎本剧的音乐总监作曲陈雪然，欢迎您。也欢迎我们现场的各位同学们，欢迎大家。从今天开始，我们将用8期节目，从音乐的角度来重新打开这部厚重的作品。我们一起听一听旋律是怎么塑造人物，怎么推动叙事。我们一起看一看曾经那些真实存在过的人如何在乱世里重塑太平。先请家校赵总，因为我们现在的市场很多人都在讲要快节奏，要高效，要博热点，要抓眼球，但是您选择了太平年这一部聚焦在唐宋之间一个混沌的山河破碎的时代，可以说很少有人提及甚至不敢提及这个题材，但您却深耕了10年，这是有什么样的用意吗？
2: 开始的时候还是一份责任吧，纳图归宋这样一个故事是浙江的一个历史最重要的一个故事，它是从中国历史有乱而治的每个人去追求太平和家国统一这样的一个故事，怎么样把它呈现给今天的观众，这个要花很多力气，都是非常值得的。
5: 起初是起源于对文化的责任，对土地的敬畏。
2: 对，
5: 您刚刚寥寥几语带过，其实拍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想先请各位主创们能不能先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参与我们太平年创作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导演笑了说困难太多了，一句话概括不完是吧？那我们要不先从作曲开始。
6: 我觉得对于一个就是音乐人来说，可能最大的困难应该是学习历史，然后去了解这段历史和这个故事。
5: 深入了解这个背景，才能创出契合的音乐。董老师呢？
3: 它是个力气活，整个剧本长达80万字的一个剧本，中间经过3年，然后各种反复的这样的自己的斟酌和修改。当然，最大的困难还是，就是给后续的演员、导演和所有的制作团队制造了这么多的困难之后，怎么样能够不挨打？怎么样能够不挨骂？
5: 明哲保身是您的困难是吧？于老师呢？这是您从业这么多年背过最难背、最复杂的台词吗？
4: 可以说是的，可以说完全是的。对，
5: 董哲老师都不敢看您了。
4: 因为我们不仅是这个台词它难理解，然后就是比较难读懂以外，然后我们的台词也很长，
2: 很长，
7: 真的是长。真的，他动辄就半页纸，
4: 虽然很困难，但是其实，在董哲老师的这个文字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就是非常具有层次性的一些东西，啊，能够在表演上面去体现。对，
5: 听起来董老师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大家都非常的认可。杨导呢？
7: 对我来说最难的事情，我后来做了一次这个统计啊，176页纸的大场面，176页大场面是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其实是一部戏，我们从开机到关机每

0: 每一天你都要经历在现场出现800到1000人的群众场面。我后来开玩笑，我说这个太平年可以有一个附加名叫太平年之人山人海。
1: 同学们，你们听说了吗？就几乎横店的所有群演全部都参与过太平年的大场面的戏。
0: 对，是。
1: 所以我们很庆幸一个好的作品点燃了主创团队，然后主创团队又点燃了我们。那赵总，您作为大家长啊，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2: 我觉得我最大的困难呢是耐心和信任。我任何时候必须的表达对创作团队的那种信任和热爱。
3: 我做过的每一个历史题材都遇到这样的问题，它一定会涉及文言台词，作为团队读起来都是
0: 很吃力，
3: 都很吃力。那么观众读起来肯定更吃力。但是从头到尾赵总华策这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句不行。大家在这个相互的工作当中似乎很快就达成了一个相互的一个理解，一个高度的信任。
1: 真好，在五代十国的乱世当中有人在坚守道义，然后在快节奏的今天也有人在坚持匠心初心责任。那有关太平的故事我们是怎么样展开的呢？我们就从片头曲敬太平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其实很多观众对于太平年的第一印象就是刚刚这短短一分钟的一个片头曲，我相信这一分钟应该是藏了很多的玄机的，杨导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最初设计是希望把这个全篇的这个以离乱始，以太平中的这个概念放进去。首先是这个土裂开，因为土是我们最根基的东西，它的裂开就代表着这个国破家亡吧。这里面还藏着很多火，是代表着战争给人带来的灾难，因为火而导致的这个分崩离析，然后最后我们一步一步的这些土聚合在一起，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版图，这就代表了我们的这个以太平中的这个希望。
0: 像您说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土地是粮食，
1: 对，
0: 是生命，是希望，
1: 对，
0: 包括这个音乐每次听也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我之前听雪然老师的作品啊，很多是像无名之辈等等的很摇滚的这种风格，但这首作品其实带着一种宿命感，一种悲凉的壮阔的感觉，不同以往。这个作品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
2: 其实我们一开始这个片头是有一个配乐版本，然后杨导说觉得岔口气儿那个配乐，然后那这儿做首歌吧，然后我就想那做成什么样的歌啊。杨导说你看一下这个，就是城墙那场戏，就是小乙哥的那个想在这个太平年下共饮一杯热酒，然后呢就以这个为出发点，是看看我们怎么能敬酒，是这种方式去写这个歌。然后我就跟那个作词老师，明天我们俩就讨论说，那我们能不能创造一个好像他们已经在太平年下，然后再共饮这杯热酒的这么一个画面，然后再笑谈山河这样。然后至于那个唱法呢，这也是第三版了，然后也是就听完第一版就说，雪然啊，我们必须得有一种就是旷远的感觉，能不能加点那个像类似于蒙古长调这种悠远，我就在前面前奏加了点这个蒙古长调，中间可能再加点这个元素。老师一听不行，你这个皮变了，这个肉没变，你重新来一版。在你这个创作的过程中，有机的就融到那个音乐里面去，就
1: 魂里。
2: 对，融到魂里去。我也是第一次就唱这种风格啊，所以也是被杨导逼的，
0: 激发你的潜能。
2: 对对对。

0: 对啊。那我听这首歌我觉得好神奇，就是前半段有一种上帝视角、第三视角的感觉，就是看这片土地风云变幻，然后等到副歌起来的时候吧，又觉得每个人都是局中人，都得为太平年抛洒热血。
1: 我觉得这感受太棒了。杨导一直在强调一个点叫抽离感，就整个故事其实是就是追求太平的过程，充满苦和难，还有就是艰难的一个过程。然后呢，这个就是一个美好的愿景，所以就像您说的，是一个上帝视角。
2: 上帝视角，
1: 对，嗯。
0: 赵总，您作为掌舵人啊，觉得这个作品符合您说的用顶级的审美来创作太平年的这个夙愿吗？
3: 非常非常符合。我先回答你啊，我的理解，音乐是原生的语言，是最能表达视听故事中触打人心的那部分。有时候可能台词我们要去理解，音乐不用理解，因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
1: 它本身是一种语言。
3: 对对对对，它用音乐来表达了就这部剧的灵魂，同时我觉得也表达了人间烟火、百姓情感、人们的祈愿，所以我觉得非常棒，非常棒。
0: 其实这首点燃我们的片头曲《敬太平》最初的灵感是来自于主角团们城楼看日出的那场戏，我们也来一起重温一下。
4: 生在这个世道里，想要什么似乎都不对。我记得去年的小岁，我正好在晋阳，当时我父亲心绪不佳，可家中的弟弟妹妹年纪太小，只能我带众人去问父亲。小岁当问来年夜，父亲平素简约，在军中颇有威望，却始终不得拜接朕。父亲心中可有所憾？
5: 国太尉怎么说？
4: 他说：“高觉后路无足轮，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余愿足矣。”

在煊赫的盛世，也终有落日；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0: 在看这一幕还是会觉得很感动、
1: 很感动。
0: 就众人看向日出，然后这一刻没有刀光剑影，也没有什么权力纷争，就短暂的平静和太平。而且这句台词太出圈了，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无数人被这句台词戳中。您最初是怎么想到这么经典的一句台词的，董老师？
2: 其实这句台词它出现在剧本出现之前，然后这场戏实际上就是在第一集剧本还没有开始写之前就已经就确定下来了。然后这句台词在这场戏里面由谁来说，说的这句话是什么就已经确定下来了。因为他这里面其实不是郭荣自己的话，这个话来自于他的父亲，来自于蒋凯老师饰演的郭威。像郭威这样

0: 这样的一个老兵头，喝酒在军队当中是一种日常，这是一种有效的保持身体热量的一种手段，它是古代冷兵器时代的这个军营里的一个刚需。其实当时还是主要从人物时代这样的一个感性的一个东西去进入，我去带入到郭威那样一个穷困潦倒的这个小兵，然后一步一步成长为这种国家重臣，生于乱世，长于乱世，而他又是真正开启了五代乱世终结进程的那个人。那我就在想，他如果做梦的话，他做一个什么样的梦？妻子俱全，然后粗衣布衫，啃白馍，喝稀饭，就是我要我的家人每个人都在，哪怕我们过着很清苦的日子。所以这个是郭威郭荣父子两个人的一个底色。
1: 所以于老师，您觉得像这么经典的一句台词，率先是由郭荣说出口的，除去了他父亲的这个原因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用意呢？
2: 因为其实郭荣他的这个经验，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他的这个认知上面，他确确实实是在几位就是主角当中相对来说是比较走在前头，就最后把郭荣放在了他们几个当中的最中间的一个位置，其实也都是就是导演的一些小心思，这样的一个用意啊，这样的一个设计，
3: 不是我的用意，这历史的用意。
2: 但是我是觉得说，从这个站位当中让大家能够看懂，在那样的一个阶段当中，郭荣他的功能性是什么，他在几个人物关系当中他充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我特别喜欢这句台词，我一直到全剧看完以后再反过来品这句台词，会觉得它有一些不一样的意味。一开始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精神层面的寄托，有这种闲暇和心情来饮一杯热酒，是精神安放的寸土。后来看完全剧觉得这是物理层面的意义，因为酒是粮食酿的，你有粮才能酿酒，只有五谷丰登的有余粮的年景才能饮下太平年下的一杯安心的热酒。所以我觉得这句台词非常的适合，而且除了这句台词之外，在刚刚这场戏当中，郭荣还有一句台词也非常的亮眼，
2: 就是在宣赫的盛世，
4: 在宣赫的盛世也终有落日，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1: 那句也是董老师加的吗？这个故事
3: 就整个这场戏对于我们剧组所有的人来说就像一颗珍珠一样，就你前面一直在看苦难苦难苦难，看到这场戏的时候你突然之间看到了希望，看到那个温暖。当那个郭荣带着这帮小兄弟走到那个太阳开始看的时候，好像所有人都觉得说，哎，怎么感觉少了点什么，
2: 少了点什么。对，
3: 这时候那个赵匡胤同志，就是这个朱亚文说，老董还在剧组呢。你知道那时候已经到凌晨三点多钟了，我就打电话。
1: 凌晨三点多钟，
3: 凌晨三点钟打电话。
1: 您接了这个电话吗？
0: 他们以为我睡了，但是凌晨三点是我工作的时间。
3: 我说我们其他戏都走完了，我觉得结尾没有打住点，你赶紧想，我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
1: 您凌晨三点给人打电话，还让人现想，还只给一个小时。
3: 对对对对，我说我差不多一会儿就拍到这儿了，然后你一个小时内想完之后，你不耽误我们工作。
0: 导演给我说完了以后，我就想了想，我就说那天亮之前谁都走不了，就对吧？你们就谁都走不了，
1: 大家一起熬，谁都别逃。
0: 那你们想现在收工这事儿就办不到，对吧？然后我就说，那既然是天亮的戏，既然是日出的戏，日出就代表着新的开始，日出就代表着这个新的一天，未来的一天。历史周期率就是一个是盛极而衰，一个是乱极而治，每一段的历史实际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客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放在这样三个年轻人身上，它特别的有意味。而这三个人，郭荣、赵匡胤、钱弘处，这三个人加在一起，恰恰是真正终结了这个乱世，开启了未来的新的一天的那三个人。当郭荣迎着日出去说出这几句话的时候，沐浴到阳光的这几个人，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担负起了这个时代的责任。最俗的一句话叫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啊，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5: 历史的车轮推着他们变成时代的英雄，
3: 成为了英雄，
5: 成为了时代的英雄了。
3: 对，
5: 所以这个我说电视

剧最厉害的是综合艺术，就每个环节都在加分。但是他这个台词，其实他是一个泛指四海都可以说的台词。

0: 也没放过他，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就是说一个剧组的一种融合一起的那种爆发出来的一场戏。
1: 其实这一段剧情能够感觉出来创作非常的不容易，音乐在其中也起了很关键的一个作用，它好像在整一个旋律当中又有一层淡淡的悲伤垫在里面，是这样吗？
2: 这段音乐也是就是第一批就创作了，然后这个是难得的，就是非常顺利，等于一次就过了。
3: 为什么没改？
2: 对，为什么呢？当时就是这个画面看的是很感动的，就是我看到那个郭荣这个人在说那番话的时候，我就真的就感觉心里是有光出来的，然后那个旋律很自然就出来了，它是一个就是带着悲悯，但是它是充满希望的。后来我们就把这个旋律就
3: 命名为
2: 为太平年日出。然后呢，这个旋律就被做成各种变奏，然后主要是用在就是
3: 希望，
2: 对希望，然后有太平愿景相关的地方啊，尤其是在郭荣和郭威身上都会用的旋律。
1: 说到这个太平愿景，能饮下一杯太平年下的热酒是朝堂所有人的期许，也是我们寻常百姓最质朴的心愿。郭荣把这份太平心愿刻进了骨子里，哪怕后来他的全家惨遭灭门，但是他始终都没有放弃治太平这份理想。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4: 朕今年已知天命，可悲啊，50年了竟是未曾看到过太平年岁是个什么墓室。怎么了？
5: 我再去取些酒菜来，你们爷俩好好说。
6: 有些事情不能再如往日那般了。
4: 哪些事情？
6: 太平盛世谈何容易，与其在此自怨自艾，不如一件一件事情做起来。
4: 怎么做？
6: 一曰西朝征，眼下局面已经如此艰难，自己人之间就不要再内斗了。不管是文臣武将，只要一心为朝廷效力，纵使天家，也应以大局为重，当仁则仁。
4: 接着说。
6: 二曰治牙兵，天下之乱多起于牙兵骄纵，以下克上，甚至更替庙座。阿爹现在是天下之主，不应再有内外之分，应该将各藩镇牙兵逐步的整编为朝廷禁军。
7: 白马一心教门，这我都知道。
6: 三曰兴文治，历来大治都离不开文教之功，朝廷治政我们应该多用能做事的文臣，朝廷中枢不应该由5人军头把持。四曰削藩镇，天下分崩已久，各州郡之间相互征战，兼并不止，国家动了根基元气，黎庶饱受流离之苦。
7: 好大的一个梦。
6: 是梦，但不得不做。五月谋一统，天下之大，国家的税收、农事、水利、文教、政绩、通商，这本身是朝廷该做的事情，若朝廷都做不了做不好，何谈一统？朝廷政令在那些藩镇军头眼中如同废纸，就如大河年年泛滥，治河却比登天还难。只因上游有关中诸镇，中游还有北汉割据，便是下游巡阅前还有个慕容彦超，更别提南唐西蜀吴越诸藩了，各自成一统绪。若天下不能归为一统，所谓的皇帝也好，天子也罢，只不过是养得肥了些的藩镇罢了。
7: 这么多的事情，一代人是做不完的。
6: 事在人为。阿爹，做不到如太宗文皇帝那般30有5治太平，那就40、55、65。若一代人做不完，那就2代人、3代人。只要一代代人做下去，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1: 是梦，但不得不做，掷地有声的几个字。同学们，这一场戏，郭荣、郭威父

0: 子不是只是在谈他们的政治抱负，这父子俩一家100多口人全都惨遭灭门，但是他们没有把手中的权力变成一把利剑射向周围所有的人，而是还在心怀天下，想着如何去拯救这个乱世。而且这场戏其实是很重要的，为后面的这个转折埋下了一个伏笔。所以这场戏杨导和于老师，你们俩是怎么理解和怎么去诠释的呢？
1: 我觉得首先郭威呢，因为岁数在那儿了，他要往下做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他不一定能看得见，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个承接的概念。所以我们当时在商量说是不是可以让郭威是一种激他的状态，
2: 对，
1: 而且另外一个状态是激出来之后他能看到他儿子在表达出那个愿景的时候他就放心了。所以从这场戏一转到了下面一场戏，郭荣开始理政，所以他所有的态度都是那种反着说。
2: 对，其实当时我们在这个场景当中，它并不是只有我们两个父子之间的这种对话，还有这个郭威的
3: 董事，
2: 对，
3: 德妃董事，
2: 对，德妃董事。因为我在想啊，我们要说这样的一段台词，董事在的话，
1: 对对对，
2: 这个场景就是会很奇怪，
1: 非常尴尬，
2: 会很尴尬，
1: 对。
2: 对，然后我们就哎呀，这个怎么琢磨？然后就觉得说，
1: 就一看这俩要
2: 不管要怎么演，先得把董事扯出去，
1: 把他弄出去。对
2: 对，然后他们两父子才能够说，哎，这个啊畅所欲言。所以之前的话，其实可能
1: 先对了一遍词儿，结果俩人在那对，董事
4: 他也在旁边
1: 一直坐旁边。
0: 不会又凌晨给董老师打电话
1: 了吧？没有，这个我们自己就能解决。
2: 对，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个辙，说带点情绪，
1: 带点情绪，
2: 然后在带情绪的过程当中，啪一下，最后摔了个，就放了个碗，就是放得很用力，也给董事加戏了。然后撤了之后，我们就能够真的
0: 畅所欲言。
2: 嗯，对，
1: 因为摔了一下碗，所以我们才说要
2: 把拱火。对，
1: 当时在读完剧本之后呢，他其实表演方法有很多种。
2: 对，
1: 你也可以是那种娓娓道来的说，他也是一个像师傅对徒弟，对吧？这种状态去说。我们就在想，最后那句话如果不是这种激动的状态说出来的话，
2: 对，
1: 就觉得好像没顶上去。
2: 对，没有力量了。
1: 对，所以就因为他摔一下碗，我说哎，那咱就吵吧。说实话，郭威是没有吵的缘由的。
2: 对，
1: 因为他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们后来找了一个心理动机是，郭威是不是想把他这个
0: 激出来，
2: 顶起来，对，
1: 把他顶起来，把他情绪吊出来，
2: 对，
1: 所以用了这样的一个手段来拍这场戏。
2: 对，所以我觉得这场戏其实也是郭荣、郭威两父子的这样的一个感情非常重要一笔这个色彩。
3: 我们说五代十国是53年啊，这儿实际上已经到了第47年这个时间点。
1: 对，
3: 就是在之前的这47年里，这五件事是没有人想的。要么是他的执政时间没有那个长度，就是
1: 认知有没有到那
3: 个，对，根本就认，要么就是认知根本没有到那儿。这个时间点是天下的责任开始由郭威向郭荣的身上进行转移和传递，所以在这个点上提出的这五件事，之所以是郭荣提出这五件事，是因为郭威他代表的是老的经历了五代十国整个一个战乱的一个人群，所以他不敢做这个梦，不敢相信我自己家会有那样的寿命和这样的运气。五代十国没有人能把这个梦做成现实的，而郭荣提出的这五件事又确实是好大的一个梦。
0: 哎，您的解释让我想起了泰戈尔的一句小诗，大家都很熟悉，就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难怪这对父子成为这么多人心目当中的白月光。我相信这一段音乐在其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5: 就是主要的那段叫勇气扣却，是我们这个剧的一个成长的主题。然后它的编曲思路就是开始是一个很简单的竖琴，就是哒滴哒哒滴哒，它是一个主旋律，然后就一直是这个旋律。然后他可能路上遇到一个同伴有大提琴，然后整个弦乐进来，然后推高哒滴哒哒滴哒，然后整个交响乐进，它是这样一点一点推上去，就表达一种成长。然后用在这儿，我当时可能是觉得到今天的郭荣，他是有一种担当的，对国家有一种担当和责任。可能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看见这小孩长大了，然后开始跟教育老爹了，
2: 叫嚣了。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

0: 梗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8: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继续。郭荣心中的太平不是一己之安，是天下皆安。那在此不久后呢，郭荣成为了天子，南征北战，励精图治，他一心践行着治太平的理想。在征伐南唐的途中，郭荣和钱弘初也有了陌上花开的约定，我们来看一看。
9: 快一百年了，中原没有世家了。完事之后，朕要丈量全国田土，要接着削藩，接着裁兵，要将三成的军屯田土发作袋子授予百姓，让他们有余力去垦荒，去伺候土地，去蓄养牲畜，去种桑树，去种果树，去种菜蔬。三年之内 得让老百姓得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太平年景。指着太平年景四字，兄长便实实在在的是这天下之主。
10: 我知九郎说的是真心话，只是如此，朕还当不得。
9: 朕闻吴越国先武肃曾给王妃寄书，陌上花开，缓缓归矣，
11: 确有此事。国中夫子们都说家翁虽读书少，可这句话着实说得雅致，不似我这鱼唱子般粗鄙市侩。
9: 望天下烽火平息，望世人安居乐业，陌上花开，缓缓归矣。九郎，要做的事太多了，要安梨树，要养生息，要治太平。九郎珍重，待陌上花开之时，我与元朗在汴梁城外等你。
11: 臣钱弘处奉诏。

0: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这句话我们现代人很多都非常的喜欢，很柔情。我也是看了这部剧才知道，其实这句话是出自吴越《前往》，而且您在剧中还给他赋予了这种家国情怀的宏大的意象。
1: 钱镠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人，几乎没有怎么读过书，但是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这几个字儿又确实说得特别的雅，所以我在这儿当我去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它有一种拧巴感和违和感，就像一个大直男然后突然间说了一句别扭的这么一句情话，
2: 怕老婆是有传承的。
1: 对所以我当时看完之后，然后突然间发现，就是其实如果我换一个角度去看这句话的话，就是它是一种凡尔赛，它是一种显摆。一般来说在这种乱世中的你要给媳妇儿写信，这个世道乱不太平，穷家富路你得小心点，这是正常的叮嘱。而钱镠的这个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说明这个时期的钱镠自己认为天下再怎么乱，我吴越这边是一个小型的太平年了，所以我可以有这样的悠闲去等陌上的花开了。五代十国的乱世，陌上的花是开不了的，草长出来就拔走被人吃了，怎么可能有花开出来？陌上的花能开了，说明这个地方没有饥荒了，可缓缓归矣，说明这个地方的治安恢复了，没有土匪了，没有饥民了，没有这些不安定的因素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当郭荣跟钱镠来说这句话的时候，作为中原王朝，我们只有在我们把这个国家的腹心地带治理到良善能行天下，勤劳可得富贵，当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的时候，九郎吴越可缓缓归矣。
0: 太贴切了，我一下理解了这句话背后天下安定从容归来的这种意境，完全理解了。而且这部剧当中除了这个陌上花开，还有很多出圈的一些文化现象、文旅产品，比如说很多年轻人去郭荣郭威的坟前祭拜，
2: 对对对，
0: 很多人捧着吴越的一抔泥土去到钱红处的墓前。我特别想请教一下赵总，您有想到这部剧会这么出圈吗？它出圈的原因是什么？
3: 出圈呢，确实是又是预料之中，又是这个意外的惊喜。还播了十来集的时候，我去那个洗发吹发的那个小姐姐，两个人在说太平年，我说你们看得懂

0: 懂了，后面这个老九他一定有出息。嗯，那你们喜欢看吗？他说喜欢看呀，画面好看呀。所以我想总结第一点是什么呢？愉悦人感官的视听艺术，首先要制作精良。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所有的观众啊，其实的知识水平很高的，他都是一边看一边翻历史查字典，说明他并不当一种普通的消遣。
1: 对，吸收养料，
0: 吸收养料。
2: 你想吧，就是包括同人二创
0: 爱好者，嗯，哎，对，就是他们有大量大量的自来水式的二创，真的就是我专门组织去营销这个二创和自来水的二创，含金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3: 所以我觉得太平年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它不仅是在迎合观众，它其实在塑造观众，在激发观众。只要有一部好的作品，好的主创团队，打开它，
0: 对，
3: 就可以触发我们所有人的精神底色，然后引发一场巨大的文化共情。太平年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典范。我们再回到剧中，可能天不遂人愿，陌上花开的约定最终没有能够实现，但是郭荣他一心想还天下百姓一个太平年景，收复燕云十六州，最终他没能躲过病痛的侵袭，也不得已退兵。
4: 经三关祭地，人心归明，特加美号以安边邑，应天顺人，世事方来，改瓦桥关为雄州，易经关为霸州，治兵留守，受检校太傅镇安军节度使韩令坤为霸州都部署，义神军节度使观察留后使陈思让为雄州都部署，率所部兵数之，国家贵敬，天道恶淫，两军交战，史诗无情，一城之内百姓何辜，朕不忍见涂炭，念九黎金师远耳，以速归以安人情，即日起大军班师还朝，物资招式相依之息，主者施行。
5: 陛下万岁万岁。

0: 这段真的让人特别的唏嘘，问出这句话，然后配合郭荣的泪，真的感觉那种遗憾深深的进到我们的心里。这一场当时杨导是您怎么设计的呢？
1: 还是要表达一下，这个我每次看这场戏我都很难受，而且我就是在后期机房逢看必哭，就
0: 是骗了我们导演这么多眼泪。
2: 导演他还是这场戏融入了导演很多心思在里面。
1: 那这个北伐对于中原来说是所有人的梦，而且是一代人一代人的梦，一定要拿回来那个燕云十六州。所以这个梦就在这个地方突然之间停下来了，而且不是因为你的兵力，不是因为国力，不是别的事情，就是因为身体。你说这个对于郭荣来说他很难受的，就剩那一步了，就迈在光边上，人就过不去了。我们当时在走戏的时候呢，这场戏几乎主要的表演是没有台词的，所有的点都在于眼神之间的交流，然后都需要用通过表演把它表达出来。走到最后一刻，

0: 还是那个问题，感觉没打住，没有打住点，
1: 没打住。对，
2: 不会又给董老师打电话了？
3: 没有，这次没有，
0: 这次就没有了。我们走完戏，然后最终还是觉得心里的话没有说出来，他的这个力量感，他的这个就是情绪的这种延伸啊，就是他释放不出来。对，所以我就想说，哎呀，导演可能这个要加一句话，这是回扣主题嘛。就是他没有尝到这杯酒的味道，有一种就是非常让人唏嘘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在里面，对，所以就后面就加了这样的一句话。
2: 这个台词加的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我觉得你那句话没加的话，我这个光啊，可能就缺了一口气儿。加那光，再想到那句话，这两个一叠加就产生了，
4: 点燃了
0: 。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嗯，
2: 对，就一下让我们感觉到那种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感觉，配合着您的一滴泪，嗯，太妙了。而且音乐也是像几声叹息一样，叹到我们心里了。这是如何去配合的呢？
5: 这首曲子呢，就是我们跟那个杨导说的，就是基本上这个旋律一出来，这人就差不多了。
2: 帝王催命曲，
5: 对对，是个符号性的。然后它这个曲子叫《一个朝廷》，然后这个变奏就是这一版，它有很多种旋律，就是小提琴版本、大提琴版本等等。这个版就是人声的这个版本叫《苍生》，嗯，它主要就是前半段，它就是像那个主持人说的，就是一种叹息、嗯，先是就是呻吟，就嗯。哎呀，哎呀，就像是苍生发出来的声音，表达一种就是苦难。然后后半段就是一种艰难，就是嗯啊，是一种就追求那个太平道路上那种艰难。
0: 对，就这个音乐会有，除了剧情以外，我觉得这个音乐是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帮助就是观众啊，就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情绪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对，因为其实这场戏除了说啊这个内容之外，我真的就记住这个旋律了。
6: 这催命曲啊，
2: 对，赚我们的眼泪，雪然也功不可没。其实不光是太平年，华策我印象当中近30年在出品的影视剧当中对音乐都非常的重视和投入，是吗，赵总？
4: 是的，是的。就比如说我们那个去有风的地方，归途有风，比如说我们万里归途，它表达的不是你看到的场面上的故事本身，它表达的这群人他的这种价值取向，那他一定要用那种特别有内涵的音乐去撑他。其实听这件事很多人是不重视的，但是其实呢，很多观众他的70%他来自于听，感动了一下在于听，听的话台词加音乐，
0: 对，
4: 加动效，这个是听。电视剧是一个综合艺术，所以音乐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而且其实也给我们一个特别好的启示，就只要用心做一部作品，所有细节其实都能被我们感受到，都能被我们发现。
0: 对，
2: 今天也是一堂特别好的实践课，因为台下坐的就是想要来虚心求教的青年人才们，他们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向我们台上的几位主创来求教一下。是哪些同学来？有请。
7: 我想提问一下董哲老师，我们也知道剧组呢他聘请了这个很多历史顾问，那么就是想问一下您在创作中是如何平衡这个历史真实性还有这个戏剧观赏性的？
8: 不管我们怎么去做，我们都必须承认一个现实，都是我们生活在2026年的今天的人，然后翻回头去看待1000年前的一段过往。我们今天人的一个三观和1000年前的人的三观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但是我们在这二者当中，我们一定是取我们今天人的三观，因为我们处在一个现代文明，现代文明和1000年前的那个文明比起来，我们肯定相对来说是更加先进，更加往前走了一步的，我们是真实的活在太平年下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三观去映照那个时代的三观，既不偏离那个时代的一个主轴，也不偏离我们自己现代人的史观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视角。
2: 谢谢董老师。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精彩内容，非常感谢嘉宾的分享，也感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的陪伴和守候。广告之后还有近期热播的影视歌曲呈现给大家，不要走开，精彩马上回来。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这些日子像是把这一生都过完了似的。
6: 小庄迎同济，
7: 女真今日在此

0: 给洛之子，先是因为墨儿起，我更要用墨。
1: 对不住，
2: 讨厌！
0: 将这些全部都挣回来。

0: 天塌下来你也顶着。
1: 陈亮，遇到你是七小的幸运。
2: 六爷爷给你配不是吗？哇，
3: 您这是做什么快递的？
4: 谢过你，
3: 气死我。

0: 长了，人中了。
1: 你爱我，我逆着万物。
2: 多谢诸位叔伯，这杯酒，真娘敬大家。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5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中华先民早食铸铜，
11: 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16: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0: 鹿鸣业，风雅无比。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1: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22: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21: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安徽黄山的房德纯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绒花送给我爸，他总跟我唠叨当年看电影小花时的感动。他说那时候他才十几岁，看到女队长抬着伤员跪着翻过天都峰那一段，满脸都是泪，那个情景深深感染了当年像我爸一样的青少年，也让当时的年轻人从骨子里面产生了对英雄的崇拜之情。听多了他的念叨，我现在听这首歌也特别的有感触。这种能够激发热血的歌，什么年代都不过时。
0: 德纯说的当年父亲看电影时击中父亲心灵的那一瞬间，一定是被那一种精神撞了一下。我相信从那一刻的震动开始，这种情感就深植在父亲的心里，从那以后他心里燃起的那段火就是对于英雄的崇拜和向往，也把对英雄崇拜的种子刻在了骨子里，然后才能把这份感动经常念叨给你听，不断地去影响。
1: 绒花这首歌其实旋律柔，但是骨头硬。英雄其实也不一定要穿军装，也可以是那个为了别人豁出自己的人。所以那朵绒花呢，不光开在了荧幕上，其实也开在了爸爸那整一代人的青春岁月当中。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北京的潘峰源，他说前几年跟朋友去坝上玩，特意选择住在蒙古包，主人是个50多岁的额吉，煮了奶茶摆上点心招待我们，太阳下山，他坐在蒙古包拉马头琴，琴声顺着风飘出老远，同行的姑娘们问他会不会唱草原夜色美，人家张口就来，那天晚上星星特别多，奶茶特别香，我想点一首草原夜色美，那个地方去了一次就忘不了啊，有些人一见面能记一辈子，
1: 有些瞬间就是这样的，他不用刻意的记，但是他自己就悄悄地长在心底了，可能让这位朋友忘不了的不只是那片夜色那些星星，是那位端着一碗热奶茶招待陌生人的热情的额吉，还有那种坐在草地上放声歌唱的自由自在。
0: 所以人和人之间最动人的往往就是这种不设防的真诚，咱们一生会去很多地方见很多人，但真正留在心里的也许不是那些壮观的风景，而是那里的人情味儿。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重庆的梁世杰留言说，老陈是我以前的同事，40多岁忽然辞了职，说要开个小面馆，我们都觉得他疯了，房贷车贷压着呢。他说就想做点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头2年确实难，起早贪黑，人瘦了一大圈，现在面馆生意稳了，回头客不少，他头发也白了大半，但每次见他呢，他都在笑，想点一首《最初的信仰》送给他。人这一辈子总得为点什么拼一把，哪怕慢一点，只要奔着自己信的那条路走，心里就踏实。
0: 老陈，我们是同龄人，我特别支持特别理解你这个做法。我记得刚来北京的时候呢，我在老年之声工作过一段时间，我问所有的老人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人生让你重来的话，你会改变哪些事情，或者什么事情让你遗憾？几乎所有人的答案就是，如果重来一次，我想选择我更想做的某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才40岁你就非常的洒脱，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我相信很多人也要跟你去学习，慢慢就会懂了，心里的方向才是值得我们努力去付出的方向。把这首歌送给你。
8: 跟着希望，跟着光。

只在我梦里。烛火已多年未清尽，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

0: 来自河南驻马店的杨可真留言说，上个月呢陪我爸去天安门看升旗了，凌晨3点他就把我拽起来了，说要占个好位置。广场上人山人海，旗升起来那一刻，旁边一个大爷流眼泪了，我爸拍拍人家肩膀说，咱赶上好时候了。回来路上他一路哼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声音有点抖但特别认真，想点一首歌唱祖国送给老一辈人，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是刻在骨头里的，咱们年轻人也得记住，好日子不是大风刮来的，得好好珍惜。嗯，
1: 我发现老一辈人对天安门对国旗的那种情感啊，真的是刻在骨子里的。他们那代人苦过熬过，然后现在又是真的看着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的。
0: 那就把这首歌唱祖国送给你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极客留言说，我爷爷种了一辈子地，80多岁了还闲不住，在院子里开了块小菜园。去年我回家，他拉着我逛菜园，指着西红柿和黄瓜说，你看多好，又指指远处新修的大马路说，咱们村也通上高速路了。想点首如愿，像爷爷这样老一辈的人吃了那么多的苦，不就是盼着咱们过上好日子吗？现在日子真好了，我们得好好活，把他们没见过的世界带他们好好看一看。
2: 我听说过一种说法，说我们的父辈或者是爷爷辈的那些人，他们过日子有一个宗旨，就是为了以后我们能够不吃苦，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吃了很多的苦，为了以后我们能够更加幸福，所以他们咽下了很多的眼泪，流了很多的汗水，就盼着以后的子孙后代能够过上他们年轻时想都不敢想的日子。所以我想跟极客说，要跟家人啊，跟爷爷跟爸爸好好聊聊当年他们那个世界，你会忽然发现我们现在是如此的幸福。

0: 有条件也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上。
1: 人活一辈子，在这个世上来了很短暂，走了，可是你总要给社会留点东西，给后人留点东西。你是
2: 岁月长河，耀华，星火燃
3: 起的。我们梦想就希望我们航天事业取得更大的成就。
4: 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发言权。你是
5: 我之所来。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6: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是医者的初心。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
1: 我这个终身愿望就是发展杂交道，造福世界人民。
7: 我要把他们送出大山，飞得高高的，飞得远远的。我愿活成你的愿。

0: 下一条留言是来自浙江温州的秀珍，今天跟父母视频，很想点播一首《骏马奔驰保边疆》，因为它让我想起小时候老爸打着拍子教我唱歌的画面。那会儿家里穷，但我爸靠做木工，我妈靠养猪，硬是把日子过成了让村里人羡慕的生活。现在我远嫁在外，兄弟们把爸妈照顾得特别好，点这首歌祝爸妈身体健康，多享几年清福。
1: 可能现在回想起来，哎，当时的这个日子稍微有点苦啊，但是再苦的日子也要笑出声来，那苦日子当中的那点光亮可能就是家里边最大的一个幸福。那如今呢，现在隔着一块屏幕啊，给家人点歌，祝他们健康，那我相信这份祝福家人一定会收到。再次回望当年爸爸教你打拍子唱歌的那些画面，已经不再苦了，因为有苦已经变成了甜。骏马奔驰保边疆。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来自黑龙江牡丹江的胡素染说，今天呢跟闺蜜聊天，不知怎么就提到了当年过年第一次听月亮之上，大家还在非常暖和的土炕上唠嗑呢，院子里的音响放得可带劲了。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楼房多了，年味儿倒有点淡了。点这首歌，想借着这个旋律回味一下当年的热闹。
5: 听这位朋友的留言啊，那种年代感真的扑面而来，就大家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氛围，现在回想起来真的非常的美好。
4: 现在呢，我们是搬进了大房了，啊，暖气给足了。但是家家户户呢都会有一道防盗门，各过各的。房子大了呢，人和人的距离好像是有点远了，所以我们才会怀念当年过年的那个年味儿啊，尤其是怀念当年那种人跟人之间毫无保留挤在一块儿冒热汗的烟火气。
5: 是的，可能那种没有什么距离感的温情就是我们大家心中最浓的年味儿。我们赶紧把这首动感十足的《月亮之上》为你放起来，我们节目带你重回那个热热闹闹的热炕头，赶紧来听吧。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7: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亲爱的朋友们，展信佳。此刻，我正手捧一杯清茶，闲坐在杭州的一角。叶片浮沉，香色悠然。看着眼前这个最常见不过的饮品，我对它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好奇心。在荏苒千年的岁月里，人们在茶中喝到了什么？在学者深邃的凝视中，它也许是宫廷宴会的焦点和国力昌隆的具象化注脚，是文人的偏爱，被视为哲思论道、超然无我的精神媒介，也曾经以清明之姿走入市井，成为大众生活的日常俗饮。在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间，编织出文明最绵长的味觉记忆。在秦家指尖淌出的泠泠清音里，它是君子高洁的意象与化身，是独坐时升腾起的灵韵化作天地共鸣，以甘苦相生的真味浸透时光，化作唇齿间的寻常慰藉。在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间，谱写出东方美学最隽永的感官诗篇。茶烟起时，醉待故人来，将二月采撷的春信在初夏的杯盏间染出一汪澄明。茶会等到水来诠释他的心语，人愿知音一叙，讲一片叶子的故事，共烹岁月沉香。衡山湘湖，风华雅集，请君入席。
1: 煎茶换友，赴一场风雅之约。欢迎大家做客《风华雅集》，我是主持人郭韵希。在这一季当中呢，我们来到了杭州，在这里举办与茶有关的五场集会。希望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和大家一起品袅袅的茶香，感受草木人间的故事与味道。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雅集的各位好朋友，让我们掌声欢迎茶文化专家，浙江农林大学茶学与茶文化专业副教授周斐老师。欢迎您，周老师。
2: 大家好。
1: 同时我们也欢迎古琴演奏家、中国广播艺术团一级演奏家。

0: 演奏员张旭光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1: 主持人好，龚老师好，大家好。
0: 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热爱茶文化的青年朋友，欢迎你们。
2: 此时此刻，我们是在杭州衡山湘湖书院。
0: 我们提到杭州啊，通常会想到西湖，
3: 是，
0: 但其实湘湖也同样是浙江文明的发源地，所以我们好像在这个地方来讨论茶、讨论琴，特别的应景哈。好像他们的起源都有很多传说呀、浪漫呀、神话的色彩在里边，所以茶的起源好像也跟这个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有很多的关联。
3: 对，它其实传说当中是有一次一不小心啊，神农吃到了一款剧毒断肠草。哇，这个毒有点厉害啊，这可能是一般解不了的，所以他就倒在一颗大石头旁边。然后来呢，他也是随身会带着这个解毒的这个药草，他就吃进去了。其实神农啊，传说当中他有一个脚，他肚子是透明的，所以他就看，哎呀，自己的这个肚子里的肠子开始咕噜噜咕噜噜就开始来回拾擦。那在这样的这个过程当中，哎，好像慢慢慢慢毒性就解了，所以我们就会这个相传说神农尝百草，日益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这个荼其实就是茶。
1: 幸亏啊，这个神农没有危及生命，否则我们这个古琴这个传说，这个美好的传说就没有了。
3: 对，
1: 实际上在这个东汉的哲学家啊，有一个叫这个桓谭的人，在他的这个新论当中记载过啊，就是这个神农削铜为琴，以丝为弦，那其实说的就是神农帝来制琴的这么一个传说。
0: 不管怎么说，虽然传说带点浪漫的传奇的色彩哈，我还是得给好，两位老师好好斟一杯茶，咱们是不是得感谢一下神农？
3: 感谢神农，
0: 敬神了神农，要不然就没有我们今天这么雅致的古乐了哈。
3: 是的，是的，我们敬天地，敬众生，敬神农。
1: 神农
0: 来，
3: 好，谢谢。
0: 所以茶其实也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礼节哈。
3: 是，《礼记》当中它会有记载，五礼之首就是祭礼嘛，就祭天的礼啊。那在这个祭祀当中，茶就太重要了。齐武帝啊，在写自己的遗诏的时候，说我走了以后，不要去什么杀牲口啊，放一点儿干果，啊，放一点儿茶饮，啊，放一点饭，啊，唯此。就是你放这些东西就可以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后人能够查到的，说哦，原来在这个祭祀当中，茶能够有这么重要的身影，这是能够找到的最早的一个记载了。
0: 所以可能在千百年前哈，茶和琴都是重要场合的见证者，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其实是随处可见的一个饮品，一个陪伴者。我们老说喝茶饮茶，但好像很多的古人会用吃茶这个词儿来，
3: 是吃茶去，
0: 对，赵州和尚吃茶去。
1: 有一次啊，我去湖南演出，当地有一种茶叫擂茶，整个制作的过程让我特别吃惊，就是他用这个茶叶、芝麻、花生，还有一些这个食材，
3: 对，
1: 放到一个钵里面研磨捣碎，然后再冲泡。哎，我说这不是茶吗？怎么
0: 变成粥了呢？
1: 变成粥了，有点像现在喝的粥。
3: 对，
1: 所以我也不太，这个擂茶真的是属于茶类吗？
3: 当然了，而且擂茶是个好东西，它是最早的吃茶去的一个典型的代表。最早最早的时候，咱茶可不是这么喝的。你像在西汉之前，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那个时候呢是混煮羹饮的，茶汤是它很重要的营养物质的摄取方式，但是它不仅仅是这个汤，它还会有米，还有其他的葱姜各种啊，橘皮混在一起，就叫做明粥啊。而且你像茶，它也是药食同源嘛，啊，它除了自己食用以外，它更多的就是作为药用来使用。其实不仅是在古代，到目前为止仍然有一个地区，有一个民族保留了把茶作为药用，这就是我们少数民族纳西族的龙虎豆。

0: 哎，有的时候就觉得我们的老祖宗太伟大了，究竟怎么能够发现这样一种神奇的配方？
1: 嗯，龙骨豆成禅之心，
0: 对对，太神奇了。嗯，所以其实茶也是我们的开门七件事之一哈。
1: 是，
0: 它既是可以在文人的笔下意兴传飞的，但它同时也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接着地气的。嗯，我们就在茶香和琴音当中继续来品一品这个一叶一水间的天地万象，好不好？好。嗯。

0: 其实从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然后到魏晋时期的兰亭雅集，然后再到我们都特别熟悉的唐宋这些文人的诗词歌赋，好像雅集在唐代特别的盛行，这是不是也推动了我们茶在唐代的流行？
1: 没错，大唐盛世啊，这个饮茶之风真的是几乎人人爱茶，人人饮茶。但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并不是大家都很喜欢喝茶，还是喜欢喝酒。后来呢，颁布了这个禁酒令，对，在这样的一个推动之下呢，好像饮茶之风蔚然成风，就大家都喝茶。但是呢，唐代喝茶跟咱们现在喝茶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子上这些就是茶具来的，1987年这个法门寺出土的唐代的一系列的茶具，那个呢都是鎏金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几乎是根据那个来我们来进行访客。你会看到啊，这
0: 小小的圆圆的茶饼，
1: 对，
0: 压得还很瓷实。
1: 这个饼你怎么喝它是个难题，泡是泡不开的，所以就需要用后面这么多的器具了。所以你看，我们要先拿着它在这个火上先要炙烤。那这个茶烤香了之后呢，就是我面前来把一块的饼茶捣成若干块，这样呢就方便到这一步了。张老师，您看这个，
2: 这个等于把这个盖子打开，
1: 对，把它打开放到这儿，
2: 然后
1: 您可以试试看。
0: 这也太精致了，
2: 立体，这个还有点
0: 茶，相当于要碾两次，
2: 对，
0: 一个碾碎，一个碾成末，
2: 对，
1: 对，所以它是有标准的。对，您看您面前这个盒子，
2: 这个一看是筛子，这是一个小的小，
1: 漂亮，
2: 有个小抽屉，
1: 那个就是碾好的茶粉，
0: 太细腻了，
1: 对，碾到这样子。

0: 它就
1: 可以了啊。对对对，
2: 哇，这些茶具每一个本身都像艺术品一样。
3: 所以你看，盛唐时期不管是这个跟茶有关的这个器具啊，还是我们跟琴有关的这个琴器，都非常的精美。从我们的这个敦煌壁画当中，你就可以领略到唐代的这个上面的纹饰，它的器型都很美。那个时候的古琴琴器琢制出来，它都比较浑圆。唐琴的席位当中啊，这个雷氏家族有重要的位置，前后有十几个人，他们全部都从事这个古琴的琢制工作。比如说我们浙江博物馆的彩凤鸣琴，
0: 哎呦，这我还真去看过呢。
3: 对，彩凤鸣琴也有录音啊，我们也可以听到啊，那是唐琴发出的声音。

0: 所以我们唐代的茶器其实跟唐代的审美也有很多的关系。
1: 对，太精美了。
2: 您看啊，那够细腻的茶粉，我们就可以来让它经历水与火的历练了。
1: 哦，那边还有，那边还有。
2: 对，我们要不一步过去去看一下，
0: 近距离看一下。
1: 这个
2: 我其实想让大家来看看这个锅，在唐朝，它对水温是非常讲究的。要说水呀、要煮到三沸，一沸之水的时候呢，要撒一点点盐进去。那这个呢，一个是调味，一个是止沸。再让它继续滚，滚到二沸，就可以先用水瓢，来舀出一盏水出来，把茶粉倒进去。唐朝的人会认为几沸最好呢？二沸水、哎，对，一般生活当中的三沸水就是万马奔腾，咕嘟咕嘟咕嘟，就是那种、所以就把这个水沿着漩涡中心倒下去，这样是不是又可以降温？它始终保持在二沸水的状态。我们煮好了，就会有很多的墨箔，我们就可以把它分装出来，装到这个琉璃盏。在唐朝，琉璃是比金还要贵重的东西哦。分成几盏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共同的品饮了。
0: 哦，这个步骤真的特别的繁杂、而且每一步都是花心思的。
1: 是的，
2: 是这套冲泡的方式是谁来为主创新的呢？陆羽先生。
0: 对，茶圣。
2: 是的，茶圣陆羽在西汉之前混煮耕饮。有没有发现，其实陆羽先生他最后就只保留了盐。他说他是个山人，浮夸的东西他都不喜欢。他说放盐啊，放葱啊，放姜啊，放那些橘子皮，就像臭水沟里的水一样，喝不得，喝不得。只有这样才能喝出茶的真香本味。
1: 多此一举，是吧？
2: 对，
0: 回归本真的原味。
2: 对，
1: 所以中国的这个哲学就是以物玉礼，我们为了喝一口茶，这么繁琐的这个过程啊，我们要一步一步走过来。我们为了弹到一张好的琴，其实这个琢制过程也很繁琐啊，也很繁杂。比如说从选材啊，然后到挖琴的斧槽，给它劈上灰胎啊，然后再加上裹布啊，然后再有这个修漆啊，很多很多的这个步骤。
0: 也是个功夫活。
1: 实际上琴和茶是一样的，它是一种综合载体的体现。
0: 刚刚已经跟大家详细介绍了煎茶的方法哈，能不能也实操来感受一下呢？
2: 那刚好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浙江农林大学茶学与茶文化学院的同学们，然后我们请他来带着我们一起坐上时光穿梭机，我们去感受一下在唐朝时候人们是怎么喝茶的。
1: 好，
0: 太好了，那我们就有请同学们。
2: 好。

唐朝时候，你看要喝一盏茶还真的不容易呢。现在第一步是要再制茶，要把这个茶叶要烤烤，把它烤得香一点，然后把里面的水汽逼出来。接下来呢，就需要把它来凿碎。

0: 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盏煎壶，就是刚才看到的那种那个小壶和那个火炉，它一燃烧起来，这个火焰就氛围感特别强。围炉，
1: 围炉煮火的
2: 这种感觉，
0: 对，这种感觉特别好。
2: 我喜欢那个小乌龟，
0: 小乌龟，
2: 我就觉得每天这个茶放到这样的一个容器里面，打开它都是一种喜悦、欢
1: 快乐，是不是？
2: 对，喝茶变成了有仪式感的时刻。
0: 小女生还是喜欢美的东西，
2: 对。

着这个小的茶匙开始不断的来搅，这样的话它旋涡中心就帮助茶更好的来这个培育它的墨钵。

0: 煮茶的这位最辛苦，我一直在这个料理这个水，然后之后还要把茶跟水融合到一起。我觉得他从始至终他在工作，
1: 但是他更幸福。为什么？因为美好的事物是诞生在他的手当中。把貌不惊人的一个茶粉最后变成了我们杯中的精华。所以他是一个魔术师。

0: 一粒开始，一粒结束，对。好，谢谢，
1: 谢谢同学们。
2: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荣幸可以喝到同学们煎的茶？
3: 那我们一起尝尝看。来，麻烦各位同学，
2: 谢谢同学们，
3: 是吗？对，感谢。
4: 谢谢。谢谢。嗯。
2: 来，在一盏茶当中，见证千年文脉。
4: 好，对，
2: 我们感受一下茶香，尝一尝它是什么样的味道。
3: 好。
2: 好喝吗？
4: 咸的，
2: 其实比我想象中好喝很多。
3: 是，
2: 我以为它那个盐味会非常的明显，但它这一点点盐，是让茶的那个香好像更加的能够冲到喉咙里、鼻腔里的感觉。
3: 我替陆羽老人家谢谢您的品鉴。
2: 哎，真的，我刚刚看同学们在这儿煎茶的时候，一瞬间啊，特别的恍惚，好像看到了长安的朱雀大街上面晨鼓未歇，然后沿街的茶肆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特别有意境，一瞬间就梦回大唐了，感受到了唐人的喝茶的滋味哈。我们也借这一碗茶汤，借唐代白居易的那句诗，送给我们屏幕前的朋友们：无忧持一碗，寄与爱茶人，与您同饮，
3: 与您同饮。
2: 有一种说法说茶兴于唐，盛于宋。
3: 是，
2: 在我的心目当中，好像唐宋两代的茶就像历史长河当中的双璧一样，它既一脉相承，但是又各具特点。嗯，所以宋朝的茶又具有什么样的风格呢？啊，
3: 确实是这样子。你看唐也好，宋也好，其实都是咱们国家历史长河当中经济鼎盛的这两个朝代。嗯，其实宋朝它的经济发展是要比唐朝要更优的啊，所以玩茶的方式呢也千百种，就是在宋代玩这个是要有时间，还要有钱。

0: 这可是一个低调的奢华呢。因为当时的那个茶饼啊，叫做龙凤团饼，他们都是蒸青，所以最后会做成一个小小的茶饼。嗯，这个茶饼有多大呢？史料记载啊，20饼为一斤。嗯，那但是宋金啊，差不多折合也就一饼30克左右啊，就是这么一个小饼。这个小饼多少钱？这饼黄金2两，这么贵，
1: 很贵。
0: 你想现在的黄金多贵啊？1000块钱，
1: 那只有皇家才能玩得起。
0: 那可真是。
1: 所以上至宫廷，下至平民百姓，茶一直在贯穿其中，没有离开我们的视野。
0: 没错，我们的茶可能老茶不太能传承下来，但我们的茶具是传承的呀。我们现在经常会挖到很多出土的茶具啊，然后也会有一些这个明代的、清代的这各种茶具传下来。
1: 那宋代的建盏嘛，
2: 对，说起来宋时的这个建盏，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它好像每一只都是独一无二的，
1: 是
2: 它每一个里面的这个花纹，然后里面的釉色，包括那些那种点状的图案，它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据我所了解啊，这个叫兔毫，是不是？哎，
0: 对，这里面是对兔毫，
1: 兔毫
0: 但是仿制的，
1: 仿制的，很漂亮。
2: 那是当然。
1: 这两盏呢，是我自己这个购买收藏的。
0: 这是油滴盏，这跟我这只有点像。
1: 好，
0: 对，你看，我们都是油滴状的。
1: 油滴的，
0: 对。
1: 还有一只，这只很喜欢，叫茶墨花，真的是很漂亮。你看我们三个这每个人的盏都不一样，是吧？它这个兔毫断纹也是这样的，每张琴上的断纹，老琴尤其是明代、宋代乃至唐代传下来的这个古琴啊，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断纹的呈现，有的像那个蛇的肚子，蛇腹断啊，有的像这个梅花断啊，也有冰裂断，都是真真正正我们能够在现在的老琴上去观赏到的。所以你看跟建盏有异曲同工之妙。
2: 其实我们刚刚也感受到了，好像茶和琴越聊会有越多的共同点。唐朝在我的心里呢，它是磅礴的、壮阔的、雍容华贵的，但宋朝在我的心里呢，是飘逸的、灵动的、雅致的。那可不可以先率先让我们感受一下宋代的音乐有什么样清丽的特点？
1: 在唐宋时期呢，非常流行的一首琴曲啊，这个《梅花三弄》。今天呢，我带了一张明代的琴来给大家来演奏。
2: 有请张老师。

0: 我们提到宋，其实万变不离其宗，都会提到一个字儿，就是雅。
1: 对，
0: 宋十四雅，焚香、挂画、点茶、插花。
2: 是的，
1: 就是因为在宋代啊，经济鼎盛嘛，所以每一个人都想要玩茶。嗯，怎么玩呢？哎，
3: 你也点茶，
1: 我也点茶，那咱俩不服输啊？不行，我们要让恭喜来做我们的评委。这时候呢，就会有了一些评判的标准，
0: 这就是斗茶，是不是？
1: 对，所以像您刚才说到的啊，为什么这个盏是黑的？因为宋代人啊，可喜欢白色了。嗯，哦，颜色越白，说明你的点茶技艺越高。所以你会看到它的这个盏呢，因为基本上都是属于这种深色的、咖啡色的啊，这样呢就能够把这个茶汤的颜色不衬得更白一些，嗯，对吧？那第二个是因为我们。

0: 评判标准当中还要看你打出来的这个墨薄啊，谁更厚，谁更细腻，谁就赢了。咖啡卡布奇诺，上面是不是有这个奶盖有一层？
1: 是的。
0: 可是咱们的这个宋代点茶呀，就是纯茶打出来的浓郁的泡沫。
1: 我们这个就是应该是说用点茶来纯手工，
0: 对，纯手工
1: 这种
0: 纯手工打做，
1: 还是不一样。
2: 这样说，我们这个点茶的技艺其实比咖啡拉花要早很多，
1: 那要难啊，而且不光
0: 要难，是有历史的。
1: 是，对，宋代人其实很会玩哈。
2: 是，
0: 我们后面要带着大家一起来玩的是宋徽宗啊，他呢。可能不是个好皇帝，但他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文人墨客，他是个雅士，所以他也特别爱茶，他呢就专门写了《大观茶论》，自创了七汤点茶法。那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吧。
2: 好，我们在雅集感受一下宋人的点茶，
0: 我们来跟他们远古对一下话。

0: 可以写了个茶字，我写了个喜字，
1: 喜，这边是一个古琴，
2: 琴茶之喜。哎
1: 呀，这真的太好了。
0: 只要跟琴和茶在一起，永远心生欢喜，
1: 那还真的是
2: 太好
0: 了。我们今天感受到了这个七汤点茶法哈，如果由屏幕前的您来执笔，会在这一碗茶汤当中画出什么样的意境呢？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宋人的风雅吧。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插在我们中国文化的经纬里，特别像那一抹灵动的丝线，串起了文人的雅趣，串起了我们的生活，让那些古语今雅语俗好像都在此交汇了。我们刚刚讨论到了唐代的煎茶，然后宋代的点茶，
2: 对，
1: 其实在明清时期好像茶又被推向了另外一种不同的高峰。
2: 哇，那真的是人类的发展史跟茶文化的发展史跟瓷器的发展史是息息相关的。您刚才说到了唐代的煮茶，其实为什么要煮呢？而到了宋代为什么就可以点茶了？是因为加工工艺进步了。而到了明代，这时候我们就要感谢一个人了，感谢我们的这个乞丐皇帝朱元璋。对对，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农民起义出身的，所以他其实是非常体恤老百姓的啊，所以他就说，你们不要再给我制成那种饼了，你们只要把这个茶做熟了，你给到我喝就行了。所以他罢团改散，那这样一下子完完全全改变了我们喝茶的方式，做茶的方式。
1: 哦，所以我们看到好多人爱喝茶的时候收集那个茶器，各种不同的器型，闻香杯、普洱杯等等，也得感谢朱元璋这位先祖。
2: 那我们要感谢另外一个人，感谢他的儿子朱权。
3: 朱权
2: 是是因为历史的原因，他可能自己呢对皇位也不太感兴趣，所以他就安安心心的在研究茶，所以他就写了《茶谱》的这一本书，非常细致的写了茶要怎么泡，器具要怎么样，水要怎么样啊，非常非常仔细，应该是做了一个茶艺的雏形的一个体系的一个完成。
1: 这对父子真有意思啊，一个关心民生，一个淡泊明志。
3: 还有更有意思的，刚才钟老师说了这个朱权写了茶谱啊，
1: 是。
3: 那么他还做了另外一件事儿，
1: 他不会写了琴谱吧？
3: 真的是，在1425年，他的这个《神奇秘谱》啊，琴文化的传播传承，起了特别关键的作用。我们很多这个琴谱，乐曲都记录在这一部典作当中啊。我觉得他真的是在我们的这个文化层面
2: 是
3: 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就是展示了文化的魅力。
2: 对对对，这还真的爱茶的人都爱琴，爱琴的人更爱茶。
3: 像这个皇帝的儿子啊，他这么痴迷于琴和茶，所以我们想还是敬天敬地敬好友啊，敬我们的这些琴茶的先贤们。
1: 好像显得格外珍贵哈，在名利世俗当中偏爱一碗茶汤一曲琴音。我觉得朱权和神农如果跨越时空他们能相遇的话，应该也是伯牙子期那种能够互相懂得的知音，都爱茶爱琴。
2: 是，
1: 其实说到爱茶爱琴，我想我们可能更多的爱的是这两样东西给我们带来的内心的那种安宁和平
3: 感受。
1: 是，
3: 我觉得韵熙说的特别好。其实呢，我说在品茶和听琴之间啊，还有很多共通点。比如说我自己的感受啊，比如说我们的古琴谱是简字谱，那简字谱呢，它是没有节奏标识的，完全靠这个打谱的人，那也就是按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演奏这位作者来界定他的这个音符的这个时值长短。
2: 这是属于他的二创了，
3: 这就是二度创作啊，这也是他吸引人的一个很亮的一个点。那么茶呢，比如说我们这一泡茶，那么我30秒出汤，和40秒出汤和1分钟出汤，它激发出来的这个味道啊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我觉得茶叶呢在贮存当中的它一种变化，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家里有15年的这个老的白茶，它们的变化是每年微乎其微的。对，你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夸张，它只是从绿色变为了灰色。我就会发现有这么一个有意思的小规则啊，小窍门。
2: 茶陪着您共同成长。
3: 对
2: 对，我家里面经常会收到我的很多好朋友们、茶人朋友们结婚啦，一饼喜茶，然后两个人在一起相处时间越来越长，茶也越来越好喝。所以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相伴，这是茶给到我们的美好。
3: 所以我觉得茶叶本身呢，它的这个魅力啊，不仅是在于刚才大家说的这个只有一个饮用功能，或者是有一些药用的这个作用啊，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它是我们成年人这个放松身心啊，体验生活这么一个平台，这么一个途径。
2: 所以我也会经常跟我的孩子跟我的好朋友们说， 你来与不来，我都在这里执茶相待。嗯，
1: 所以我们老说中国人哈，含蓄的一个民族，我们老是顾左右而言他的。这碗茶其实有的时候只是一个借口，我们一起喝茶其实只是想告诉你，我在此等你，无论你来或不来。
2: 是，
1: 这碗茶汤当中其实是我们的一种浓浓的情谊。
2: 对，
1: 那既然我们聊到这儿，两位也分享了各自与茶与音乐的雅事，我们要不要趁兴也来上一曲？
3: 哎，好啊。
2: 张老师弹首什么呢？
3: 我想呢，这个以琴会友，以茶会友，那么以曲谢之音，那莫古于伯牙子期的这个传说流水。
2: 太棒了。那恰巧我今天呢为大家也准备了我压箱子底儿的宝贝茶，牛栏坑的肉桂。今天呢也用相对从明代开始到现代这种泡茶

0: 方式，让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美好茶的魅力。
1: 好，那就让我们伴着悠悠的茶香，袅袅的琴音，举起我们的茶杯，愿大家在浮世当中可以守得内心的一隅澄明，活出草木人间的自在真味，共饮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听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央视频的好友马林路留言说，7年前啊，刚来到上海这个城市，住在隔断间里，每天挤1.5个小时的地铁上班，加班到深夜的时候，我很喜欢听《我的未来不是梦》来提劲儿。如今呢，终于在这边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了，虽然不大，但和家人一起很温馨。点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和我一样还在闷头赶路的人，我想说，你流的汗、熬的夜都在悄悄给你攒着，认真过的每一分钟都不算白过。
0: 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呢，它不是一个口号啊，是每个在外打拼的人深夜里给自己打气的一个力量的源泉。那些流过的汗也最终变成了能给家人遮风挡雨的底气。
1: 认真努力过的每一步都不会被生活所辜负，我们的每一份付出，时间自会给你答案。那这首《我的未来不

0: 少年一有鸿鹄志，
1: 荡气驻马踏平川，
0: 上八千通一等，无视风雪你心有山。我想要多些固执，让我能多些注视，在我的生命里再书写几次动人故事。

这是清晰的迷茫的不知所措，褪去了混血之气变得成熟，我的理想还没实现，我的思绪苦在执念，动向定方是新的起点，让我的剖极限，少年一有红胡子当机主管，上八切同一档无视风雪，你信不上你想，我想要多些固执，

0: 是吧？
1: 再一次上路。

他又掌握了一次起立的姿势。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3: 央视频的好友苏管管，他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把未来点亮送给我的妹妹。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没有终点线，我们要不断的努力拼搏，才能不断的超越自己，实现一个又一个目标。希望妹妹的每一天都幸福快乐，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迎接挑战，书写辉煌的篇章。
2: 把未来点亮是一份祝福，但我想也是一份爱的表达。歌词当中有太多太多的东西能让我们心里心头一暖。那人生的路上确实不是总是那么一路顺遂，不过希望这份爱这份力量能让你风雨无阻，一往无前。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哎，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0: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深深深，他说，我记得刚学烘焙的时候啊，我做戚风蛋糕连着失败了8次，在烤箱前面呢蹲到了半夜，厨房跟打过仗似的。我妈说换个简单的蛋糕试试，我也没吭声。第二天又去买了一打鸡蛋，第9次出炉的时候蛋糕没塌，我在厨房差点蹦起来。后来每次试新的配方心里没底的时候呢，我都会想起那个晚上的那一首歌，相信自己，只要相信自己，事儿没准就成了呢。
2: 那人总说相信的力量嘛，你前8次都相信了，就是那第8次依然相信的勇气，才迎来了第9次的成功。别人可能会在过程当中说，哎，算了吧，或者说妥协一下，人生充满遗憾又如何？
0: 那点个外卖不就得了吗？
2: 真是，人不就是这样的吗？我坚持我愿意相信的事情，我愿意继续走的路，所以我们就会迎来第9次的成功啊。那也希望这首歌能够成为更多朋友坚持第9次的那份小小的勇气吧。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夸夸大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说说我们宿舍的事儿吧。我的大学室友呢是一个会计啊，但他心里一直呢想当插画师，其他室友们劝他画画不好就就业吧，他也没争辩，每天晚上下了自习就在床上支个小桌板画到熄灯。上个月收到他寄来的第一本绘本，书上写了一行字，梦自己追回来的才算数。点一首我的梦送给他，恭喜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1: 生活里面好像总有甚至是很爱很爱我们的人，正因为他们爱我们，所以会劝我们说现实一点，活得具体一点，好像这样可能能让日子过得更有安全感。
0: 有人这么劝你吗？
1: 可是当然了，可是日子的安全感固然可贵，但梦想带给人的幸福感也同样值得珍惜。
0: 说一千道一万啊，就是别人的意见仅供参考，自己想干嘛心里边肯定有答案。就像这位姑娘一样，她最可贵的是我不纠结别人的看法，我把我的时间呢留给我喜欢做的事儿，哎，日复一日提笔作画，最后心愿不是达成了吗？是不是？把这首歌送给你们，也送给每一个正在追梦的人。
2: 一直的一直的往前走，风光的世界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

0: 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699，400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小云哥要努力留言说。 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不再犹豫》，我是一名半程马拉松大众选手。我觉得马拉松啊是灵魂的试炼场，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希望自己能够不再犹豫，跑出自己想要的成绩。只要每一步都坚持，每一天都努力，每一刻就都在成长，每一滴汗水也都会变成向梦想迈进的坚实脚步，没毛病。
3: 对，没毛病。但是我要嘱咐一下啊，这个半程马拉松，那按照您的计划，下一步应该就是全程马拉松。想让自己再提高提高，然后不再犹豫，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就是你的心率和身体指标要在安全线以里，好不好？
2: 科学探索。
3: 另外这马拉松呢，它不只是脚下的赛道，更是对我们内心意志的一个打磨。
2: 真正的马拉松，我们每个人都在跑。 这一生的路长着呢，您已经比我多跑了些年头了。
3: 主要是岁数大，年长了几岁。但是其实
2: 每一天也都会看见新的风景，所以跑马拉松的意义不就是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风景吗？那我们都一起不再犹豫，向前跑吧。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

按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我们这个戏有一个叫传承二字，一代一代的对太平的这个梦想的传承搞下去。
1: 整个故事就是追求太平的过程，
2: 用音乐来表达了就这部剧的灵魂。
3: 五代十国的乱世，陌上的花是开不了的，陌上的花能开了，说明这个地方没有饥荒了。
4: 三千轮日月春秋也抵不过当下的一杯太平拳。
5: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6: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5: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水运江南，京杭运河流淌千年，在这金鸡湖畔，月声与波光是交相辉映。这里就是苏州，一座被水滋养的城市，也是吴侬软语与交响乐共鸣的地方。今天啊，我们就将沿着水的脉络去寻找那一口不时不时的苏州味道，也一起听听这里的人们去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又为何再次停泊。
1: 哎，建泽，
2: 好久不见。哇，
1: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最近演出忙不忙？
2: 最近还好，刚结束了一场都是莫扎特的演出。哦，
1: 那应该挑战还挺大的啊。哎，我记得你是东北人对吧？
2: 对，我是哈尔滨人。
1: 来苏州几年了？
2: 来苏州现在已经6年多了。
1: 那我得考考你对苏州的理解了。如果用低音提琴的表现方式去形容一下你待了6年的苏州，你觉得会是什么旋律？
2: 苏州的旋律。好。
1: 我都要唱出来了，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2: 对，没错，对。
1: 原来是这首曲子，那我觉得还得再考考你。低音提琴这么优雅，能不能表现咱大东北呢？
2: 大东北，
1: 这种热情，
2: 奔放，
1: 奔放，快乐。这是最近那个特别火的大东北，是我的家乡。
2: 家乡，对的。哎呀，
1: 正好快到饭点了，有没有什么苏州好的美食能给我们推荐推荐？
2: 苏州的饮食讲究叫不时不食，它是指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这个时令来找到最适合的这种美味佳肴。嗯，那今天我就带你去吃一家我们经常去吃的一家苏帮菜馆。哇，
1: 太好了！音乐旅行家，出发。好，走走走走走，
2: 这边特别正宗，特别漂亮，
1: 真的好漂亮。哎，王师傅，哎，
3: 张老师，
2: 王师傅，好久不见，
3: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2: 这位是长顺楼的创始人王，
3: 你好，你好，你好，
1: 王师傅，你好，
3: 欢迎来到苏州。
1: 我刚刚已经听了一路了，说咱家做苏州菜特别正宗。我这一看，3条鱼在桌子上。
3: 对，但这其实还不止3条鱼，还有一条鱼哦，我们的河鳗、
1: 哦、河鳗、鳗鱼、
3: 这几道产品呢都是比较具有苏州特色的。
1: 那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苏州的这个本帮菜吧。
3: 那第一道菜一定要介绍我们的头道菜，我们的松鼠桂鱼啊。那这道菜呢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
4: 乾隆南巡苏州松鹤楼的故事广为流传，虽无正史佐证，但极大提升了其知名度。清代条鼎集有最早明确的松鼠鱼文字记载，奠定其烹饪史地位。作为苏帮菜的代表，松鼠桂鱼多次登上国宴与国际交流的餐桌，成为苏州乃至江南对外展示饮食文化的核心载体。松鼠桂鱼刀工精细，造型雅致，与苏州园林的精巧、平潭的温婉相得益彰，是吴地食不厌精的典型体现。
3: 对，那除了松鼠桂鱼呢，还有我们的一个木桶的一个爆烟桂鱼。
1: 哦，这也是桂鱼啊？
3: 这条也是桂鱼。哦，
2: 两个厂。哇，
1: 我都没看出来。这两道鱼有什么区别呢？
3: 这条鱼呢是我们新鲜的那去做松鼠桂鱼，那这条鱼呢就是我们在做爆烟，经过一个发酵的一个过程，让它形成了一个酸麦肉的一个口感。
1: 我觉得苏州可以叫鱼你在一起，全是鱼。那我们就边吃边聊。
3: 好，
1: 好，好，好，来来来，现在尝尝这烟鱼。嗯，那我特别好奇，为什么桂鱼有这么多的做法呀？
3: 那在苏州其实是个湖鲜的一个城市，那其实大家对于湖鲜的了解程度是非常高的。我们对于鱼的吃法有很多种，有的鱼那我们可以做清蒸，可以做加烧，可以做红烧。可以做糟溜，
1: 但像咱们刚刚所说到的苏州的特色，和我们所谓的这个杭帮菜呀、上海的本帮菜啊、有什么区别呢？
3: 其实苏州的很多菜是跟湖鲜有关系，那上海的本帮菜呢，它会有一些浙江的影子在里面，它会吃一些小海鲜在里面。那苏州其实是它的本帮菜谱里面是没有海鲜的这个元素。第二个呢，就是苏州人的浓油赤酱，它会比较重。
1: 感觉这跟苏州人可能性格当中的一些内敛啊也是非常有关系。
3: 像张老师说没有刺，其实苏州菜就是文人菜，
1: 最好的食材，也是让人最有食欲的食材。所以吃完这种不时不时的苏州菜感觉很值很值。哎，我看咱们桌子上还有两道，这好像平时我们都见过，但是今天做的更精致了。一道是咱们的狮子头，
3: 对，一道是我们的狮子头，
1: 一个是咱们的红烧肉，
3: 对，
1: 这两个按说在很多地方的菜系当中都有，
5: 都有。
3: 对，
1: 在我们的苏州菜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3: 其实苏州人那吃狮子头，那是最早的时候是用肉的，后来呢我们做了一些改良，
1: 这不是肉吗？
3: 那我们做了鱼，
1: 哦，是鱼肉
3: 啊，鱼肉在里面，
1: 哦，
3: 我们用了鱼肉和银鱼和，白虾。啊，那我输过300给它融入到里面去，
1: 哦，
3: 哎，然后做了一个狮子头，它口感呢会更糯，
1: 所以虽然叫狮子头，但其实是鱼肉去
3: 啊，鱼肉狮子头啊，
5: 而且里面还有纯菜，
3: 对，纯菜，
5: 纯菜是一个我来苏州之前从来没吃过的菜。
3: 那苏州有太湖三白，
5: 嗯，
3: 水八仙，嗯，那纯菜其实就是苏州的水八仙之一，
1: 哦，
3: 啊，因为三白呢是荤的，
5: 对，
3: 是湖鲜，水八仙呢，
1: 水八仙是
3: 全素，
1: 全素，
3: 这纯菜就是其中的一个。

0: 客。
1: 有些菜是注定很出名的，有些菜可能是哎，平时我们不去发现的时候，它就是生活当中的一道菜而已。但当我们去细细品味的时候，发现它还真是不可或缺的美食。
2: 是的。
1: 苏州的温婉就藏在一道松鼠桂鱼的酥脆中，也藏在一段交响乐的起伏里。从金鸡湖到狮山，我们不仅尝到了苏帮菜的鲜甜，更听懂了音乐和美食共通的节奏。下一站，我们将顺着长江之水驶向六朝古都南京，在长江之畔以水的包容诠释异乡人的家乡滋味。音乐旅行家出发。

0: 跟着音乐去旅行，这里是音乐旅行家，我是旅行推荐官道琴。长江奔流，六朝烟水，这里是南京，一座被秦淮河浸润的古都。正似这奔流不息的江河，将南北方的风味融汇于一炉。今天我们将遇见一位用炒锅演奏的音乐人，在南京市井的巷陌当中去寻找那一份跨越山海的乡愁与记忆。左老师好。
1: 你好，
0: 我是道琴。哎呀，太开心了，这是到饭点了，准备开饭了吗？
1: 对，我这是专门为你准备的，这是我们的厨房打击乐。
0: 厨房打击乐，
1: 我们就是从去年有一场打击乐的音乐会，所以我们专门创作了这种家用形式的厨房打击乐，让观众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新奇的事情。

0: 也就是说所有的乐器都来自于日常的生活，
1: 对，
0: 就是咱们家用的这些厨具，
1: 对，就是来自我们的厨房。
0: 能不能教教我，咱俩来完成一下试一试？
1: 可以啊，你来拿一个这个吧。
0: 好，拿个勺子，
1: 来拿个炒锅，
0: 拿个炒锅，
1: 打个基本的节奏。
0: 得嘞，
1: 一二三四，打个基本节奏就可以了。对，
0: 三二一走。哇，我感觉以后我进了厨房之后啊，都不只能炒菜了，还能用打击乐的方式去完成一场音乐的盛宴，看得我都饿了。
1: 那我带你去找我们当地的美食菜馆怎么样？
0: 好，
1: 音乐旅行家出发。
0: 李想同学
2: 你好，
0: 导航去
2: 我们走哪条路呢？
0: 第一条，出发。
1: 就是这家店
0: 哦，川菜。
1: 对呀、啊，
0: 在南京您推荐我来家川菜馆。
1: 那是因为我是四川人，从小呢、哦、经常吃我爷爷炒的川菜，所以我就带你来家非常有特色的川菜馆。
0: 哇，太好了，咱得尝尝去。
1: 走
0: 走走走。
1: 朱师傅
3: 啊，你好，左老师来了。
1: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哎，这位是我们的主持人常道琴。
0: 朱师傅
3: 啊，你好。
0: 哎，我是道琴。
3: 久闻久闻。
0: 哎，你好你好。
1: 哎，这位朱师傅呢就是我们市井川菜馆的创始人。
0: 哦，左老师说咱这川菜好吃，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3: 也不说什么好吃不好吃吧，我准备了几道我们拿手菜
0: 哦，
3: 来大家边吃边聊，你们去尝一尝。
0: 走走走，
1: 嗯，
0: 走，嗯，这太丰盛了。
1: 是呀，真的很丰盛。
3: 嗯，直接先开动，
0: 好好好，
3: 我觉得再说，嗯，最中间这道菜呢是我们一道自创菜，
0: 嗯，
3: 发动机，
0: 发动机，
1: 发动机，
0: 那菜的名字叫发动机吗？
3: 对对对。
0: 哦，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
3: 发动机它其实不是描述的这道菜，
0: 嗯，
3: 而是描述你吃完之后。你嘴唇的感觉，就是说吃完之后一定是嘴唇上下跳动，那种麻麻的，像嘟嘟嘟嘟嘟，像一个发动机一样的啊，它是描述这种口感的啊。
0: 那得尝一尝了。
3: 它是通过贵州的辣子鸡改版过来的，加了我们重庆的泡椒、糍粑辣椒，加上干灯笼椒各种，它复合味型比贵州辣子鸡更辣
0: ，感觉到
1: 更辣
0: ，所以这发动机。不是肌肉在跳动，而是我的嘴唇在跳动。
3: 我们最开始来南京的时候没把川菜做得那么辣，还是按川渝的自然的就原始的做法去做。
0: 哦，
3: 突然某一天有一个顾客跑到厨房来帮跟我讲一句，说为什么你们的菜不辣。
0: 哦，
3: 我说
0: 这对于厨师来说是一个挑衅啊。
3: 你侮辱我吗？我不会放辣椒吗？然后才有了这个改良版的

0: 就是贵州辣子叫巴东鸡。我说那总要我们有三五道菜，
1: 嗯，
0: 就是味型特别突出，让你就记得我啊。我就把这个发动机做出来了，
1: 他满意了吗？
0: 后来每次来必点，
1: 必点啊，我觉得
2: 辣到位了，
1: 辣到位了，
0: 辣到位了。
1: 对，我觉得其实刚刚我听到一个细节啊，就是朱师傅在做菜的过程当中是跟顾客会经常交流的。我听说咱们店在起源的时候，刚开始也是跟顾客很有关系。
0: 那最早开店的时候呢，店里面也没多少生意，也不敢请人，就只有我一个人。
1: 哦，
0: 当然我又爱好踢球，我不可能天天待在店里面，有时候我出门的时候就挂一块黑板挂在墙上。
1: 哦，
0: 兄弟们想吃什么你自己写我来做，然后后来慢慢点的人多了，就形成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菜单是顾客自己点出来的。
2: 对，因为我们这个朱师傅呢也不是科班的厨师出身，
1: 哦，
2: 他自己非常热爱川菜，所以他经常自己研究，慢慢的，哎，做了这么多好的菜。
1: 不是科班出身能做这么好的川菜，
0: 首先要对食物要有热爱和敬畏之心。你对他有热爱之后，你肯定就能把它做好。
1: 我觉得川菜是非常能代表四川人的一些特征的，也能够代表四川人可能对于家乡的一份想念的。一点辣椒似乎就能把那个乡愁全给勾出来了。
2: 川菜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像摇滚乐一样，特别的劲爆。
1: 像摇滚乐，
2: 对，
1: 带劲儿
2: 、特别的劲爆，能让人越来越激动，吃的浑身冒汗。
1: 浑身冒汗，
2: 对。
1: 那咱们这川菜能不能用咱们的古典这种形式去演绎一下，试一试？
2: 试一下，
1: 嗯。
2: 我们打一个摇滚节奏。
1: 好。哇。那我干脆加段说唱吧。
2: 跟着音乐我们一起谈心，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南京，南京的氛围让你感到非常的开心，容纳四方声音，南京的氛围绝不让你置身事外，川菜和麻辣让你感受到城市的气派，这么多的菜品哪一款是你的真爱，欢迎大家来到市井川菜。
1: 哇，
2: 完美，
1: 可以可以，完美完美完美完美，快快快吃起来。
3: 南京的烟火在左老师的炒锅声中沸腾，也在朱师傅的发动机里飘香。从阳春白雪到市井烟火，我们听到了音乐与锅铲的合奏，也尝到了他乡变故乡的滋味。接下来我们将沿着海岸线继续南下，驶向闽南漳州，去听一曲歌仔戏，品一回闽南味。音乐旅行家出发。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

0: 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跟着音乐去旅行，这里是音乐旅行家，我是旅行推荐官道琴。告别了长江之畔的川味火花，来到了南国春风里的漳州。这里呢，咸淡交汇的潮汐滋养着山海之间的美味，更涌动着闽南人闯荡四海的基因，藏着从故土到远洋的乡愁密码。九龙江畔古城悠悠，相聚升起，味觉苏醒。今天我们将一起跟随歌仔戏的旋律，开启美食之旅。
2: 张老师好。
3: 哎，你好。
2: 张老师好，我是道琴。
3: 你好，你好。哎呀，
2: 听说来到漳州一定要听一下咱们的湘剧，就来拜访您了。
3: 这个湘剧啊，它是属于我们漳州就闽南地区的这么一个剧种，它是用我们闽南话去演绎去唱的一个这么一个小剧种吧。
2: 我看这边还有咱们很多的这个哦，大戏看北京，之前是到北京去演出了，对不对？
3: 我们去年也有作为那个进京展演，在那个天桥剧场。
2: 天桥剧场，
3: 对对 对, 对，
2: 当时就是这个烽火。
3: 对，就是烽火江湖。
2: 对，您在这个剧中的角色应该就是李。
3: 对，这个是我们一个文华大奖。
2: 所以其实这也都是我们一步一步的把湘剧文化去推向世界、推向全国的印证。其实这次呢，我们正好其实是想借着美食，然后去找找当地的特色的文化。您有没有什么饭馆可以给我们推荐推荐呢？
3: 这个季节的话，刚好推荐你们去吃一家牛肉火锅。
2: 牛肉火锅，
3: 对，
2: 听起来就不错。音乐旅行家，出发。

0: 迎沈师傅。
1: 哎，你好，
0: 这个是我们央视主持人常老师。
2: 哎，沈师傅你好，
3: 你好，我是主持人。
1: 你好，哇，
2: 您这是在敲打牛肉啊？
1: 对，在手锤那牛肉丸。
2: 哦，这就是那个手锤牛肉丸啊？
1: 对对。哎，
2: 在我印象当中，这应该属于潮汕美食的一环，怎么会在咱们漳州呢？
1: 我们老家是到做牛肉也非常出名。
2: 那做这个手打牛肉丸关键在哪呢？
1: 手打牛肉丸关键在做的新鲜度一定要够。
2: 那我能体验一下吗？
1: 可以啊，来吧，来吧。
2: 那我来试试啊。哇，真挺重的，这该怎么拿呢？
1: 细的这个地方拿，然后往下锤就可以，上下锤打。
2: 上下锤打。
1: 你锤打的时候一定要平。
2: 要平着向下打。
1: 平着
2: 这样才能保证肉受力均匀。
1: 对，均匀。然后上下这样子锤就可以了。
2: 上下，这真的很像在这个湘剧当中的节拍呀。
0: 对对对，就像我们乐队的那个主鼓在我们就是舞台上，就是他打的时候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
2: 所以你
0: 差不多，
2: 这一切都来自于生活，
0: 是
2: 音乐跟生活都紧密相关，太好了。
0: 那我们今天我们唐老师来就是想要体验一下我们的牛肉火锅。
1: 好，欢迎来里面请。
2: 好，走走走走，
1: 这边来。
4: 你好，那个唐老师，这个就是我们刚做出来的牛肉丸。
5: 就是如果手打之后的成品。
4: 对对对对对，这个都是手工在挤的。纯手工的。
5: 手打还得用手自己去。
4: 对对对对对对，这是我弟弟沈建坤。
5: 我就说。
4: 哎，你好，
5: 沈老师好。
4: 哎，你好。
5: 两兄弟好像啊，很像，
6: 亲兄弟。
5: 您现在就在做手打牛肉丸是吧？
4: 对对对对对。你们不在门口敲吗？我们敲好了以后就是制作这一块。
5: 哎，那里面这都是在做什么？
4: 哦，里面的话就是我们所有的部位都在这里面，我们等一下会切片。
1: 这一块呢是雪花。
2: 哦，这是雪花，雪花是后颈肉。
1: 没有，就是
2: 内部
1: 跟那个牛腩夹的中间的那一块。
2: 明白了，明白了。
1: 对，这一块是肩胛的肉。
2: 肩胛的肉，哦哟，明白了。
1: 然后这块是吊龙，就是属于牛的里脊，这块都是比较好，
2: 比较好，也肥瘦相间的。
4: 我们今天的

0: 话，不同的部位都试一下口感的。
1: 这个是
0: 食饼，
1: 食饼
0: 的话稍微可以烫个十来秒
1: 。嗯，
0: 对，三起三落的手法是一样。食饼的话，它的口感呢，相对来讲，你看它中间有一条筋嘛，但是它的口感会有一点点弹性。
1: 所以其实每一道肉都是非常的讲究。
2: 据沈师傅介绍，诏安与广东接壤，牛肉饮食历史悠久，讲究吃干榨净一头牛。他们的牛肉来自贵州和陕西的黄牛，在诏安的育肥场经过100天的育肥，他们严格遵守4小时热鲜牛肉的黄金法则，清汤锅底，三进三料，10秒即熟，配沙茶或本地酱料，是漳州牛肉火锅的极致代表。
1: 所以我真觉得其实各行各业好像都是往一个方向在走，
3: 我们要守正我们的这个传统所在。对，如果说一个剧种如果丢失的它传统东西的话，那它可能慢慢就会变味了嘛。
1: 总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可能就是这么来。
3: 是、
4: 我们现在吃的肉是3点，那边有写的3:53才到的肉，
1: 也就是下午刚到的肉，晚上还会再到
4: 一点。这餐就是3:53的肉。然后等一下晚餐的话，
0: 刚到，
4: 这是刚到的肉。
0: 对，现在刚到。
1: 真是，我刚刚看
4: 牛肉的话还在分拣呢。对，
1: 因为
4: 牛肉的话它是有时间限制的。
3: 所以像好几次就是太晚来的话，有一些部位的那个牛肉都已经没了。
1: 那像比如说咱们平时一些食材啊，像漳州小吃啊，是不是都有可能变成咱们的这个湘剧当中一个？
3: 对。
1: 那今天我们能不能有幸能听到跟美食相关的咱们的湘剧唱腔呢？
3: 来两句。今夕我细汉爱吃一道挂面，噔噔，阿煎红煎关小姨，要有鸡卵滴多滴，好凉快的滚酒鱼。
2: 漳州的热情啊，在沈师傅的捶打声中迸发，也在张丽红的锦歌中流淌。从湘剧团到热气腾腾的牛肉火锅，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文化与美食的融合，也听到了闽南人对待生活的认真与热爱。下一站，我们将驶向晋江，去听一曲千年南音，尝一口非遗美食。音乐旅行家，出发。跟着音乐去旅行，这里是音乐旅行家，我是旅行推荐官道琴。晋江潮涌，刺桐花开，南音古韵，韵味悠长。这里是晋江，一座因海而兴的城市，也是一座用音乐记录历史的港口。今天我们将一起聆听中国音乐活化石南音，再走进白口砂锅沸腾的三代老店，看三代技艺如何在一曲音乐中焕发新生。
5: 你好，
0: 大姐，你好，
1: 真的听着洞箫的声音就找到你了，
0: 谢，
1: 太好听了，
0: 请坐。
1: 来到咱们晋江就一定要来听听南音，
0: 是因为我们经常形容南音是晋江这座城市的声音，是泉州这座城市的声音。
1: 我记得还有一个称呼叫音乐史上的活化石。
0: 是，南音可以追溯的历史非常的久远。如果是从我们南音的乐器的形制啊，然后从它的一些音乐的特点，可以往上追溯大概3000年。
1: 有3000多年的历史。
0: 对。
1: 那我想3000年前的古人肯定不是说哆来咪发嗦拉西，对不对？
0: 是、那我们南音还是沿用了我们古老的五声音阶，所以我们的宫商角徵羽。对应的我们同样有5个音名，就叫车宫六四音，所以南音呢它是有独立的一个记谱方式的一个音乐。
1: 刚刚您说的这几个音是用闽南话去
0: 用闽南话，然后也是我们在唱谱的时候也是这么唱，因为闽南话它的历史非常久远，叫闽南话也叫河洛话，跟我们的先民的那个迁徙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在唐，包括唐以前，我们就有语言学家证实了说，哎，这闽南话原来是唐朝以前的官话，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从语言的角度来讲，它也是历史非常的悠久。
1: 之前我也听说过潮州也有南音，
0: 是
1: 像不同地区的这个南音有什么流派上面的不同吗？
0: 南音福建的南音跟潮州的南音，它事实上是两个不同

0: 哇，太好听了，
1: 是
0: 真的感觉听出了历史的味道。这次呢其实我来晋江也是一段寻味之旅。
1: 是，说到味道，我们晋江还有一种特别的味道，也是我们晋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所以我们下一站
0: 体验一下
1: 体验一下
0: 音乐旅行家
1: 出发。

0: 哦，原来您说的独特的味道是姜母鸭，是，
1: 您闻到味道了没有？真的闻到了，好香啊！啊，
0: 袁师傅，这位是我们央视主持人，你好，欢迎光临，
1: 您好，
0: 袁师傅好，你给你们的菜准备好了？
1: 是，好，谢谢，
0: 好，走，嗯，哇，
1: 来，
0: 这就是姜母鸭。
2: 对，哇，好香啊！
0: 一揭开盖子，是。刚刚我其实走进来的时候就看到，咱们这家店和其他的不太一样，门口这么多的锅在同时做的就是我们的姜母鸭吗？
2: 我们外面有100只锅，
0: 100只锅，也就是100只鸭子正在制作。
2: 对对对对。
0: 那咱们这家店开了有多少年了？
2: 我们老店到现在为止的话，超过60年了。
0: 超过60年，60年。
2: 对，就是说，
0: 从您上一辈就开始制作姜母鸭，
2: 不止上一辈，是从我的爷爷开始这一辈就开始，到我们现在已经是第三代的传承了。做姜母鸭，我们石前姜母鸭呢，之所以叫石前，就是因为我爷爷的名字就叫石前。哦，
0: 所以也是一种传承。
3: 咱们姜母鸭是怎么由来的呢？当时怎么想到把姜和鸭子放在一起去制作的？
4: 闽南很喜欢用姜老姜，嗯，肉菜，但是呢，用大量的姜，比我们原来想的量的还要更大量的这种姜去加到另外一个食材里面，去形成另外一个主打的风味，这个在当时我们也是眼光一线，本来我们一只鸭子只要用一两个姜。
3: 对，去举腥味，给他用一斤的姜来试，一斤的姜，对，这还挺大胆的啊。然后当时我们第一次做出来的姜母鸭，其实吃了我们也不满意，因为当时呢，选什么鸭子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姜、什么品种的姜不知道，鸭子的大小。
4: 饲养周期是我们也不清楚，甚至呢，我们连煮鸭子要用大火、中火或者文火，我们也不清楚。还有呢，当时最大的烦恼就是我们每煮一只鸭子的话，我们要烧破，要破掉一个砂锅。所以说当时一切都是我们呢重新开发。这个开发的过程呢。 应该说，当时我们大概用了3个月的时间，才觉得这个味道我们自己能够满意。是，但是后续呢，在姜母鸭的口感，我们的制作工艺上面，我们还经过了十几年的不断的改良。我的堂弟严英伟先生，他还在不断的对这个我们的姜母鸭进行这个口味上面的。
2: 尽善尽美啊！所以最开始就根据姜母鸭3个字去找食材，摸着石头过，最终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形成了今天我们在饭桌上吃到的姜母鸭。所以这就是晋江人、晋江商人、晋江经验的一个缩影。我觉得特别让人感动，一切都是摸着石头拔河过，然后不断的去总结、去创新。
0: 哇，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姜。
2: 对，是。怎么样？没白来吧？
0: 太好吃了，
2: 是。

水脉蜿蜒，串联起了金鸡湖、秦淮河、九龙江和刺桐港。一道道河流，一片片海湾，不仅滋养了一方土地，也流淌着千年的乡愁与味觉记忆。

0: 穿越江河湖海，终在唇齿间抵达心灵的归港。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爱黑蜜，生发头盔，生发头盔。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有家有爱有乐泰，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